0: 大家一个劲儿的看，
1: 自己领、自己认领、
0: 哎，自己认领自己的失误。
1: 嗯，这是失误哈。这有的时候是不是，如果说把他们放在其他地方，他们可能会失误少一点呢？
0: 所以，如何去激发球员的这个长处，发挥他们的长处，弥补他们的短板，这是教练的组合，是吧？这是教练的这个执教艺术。你像卢伟，他就在这场比赛当中非常好的运用了怀特塞德。

0: 正在马来西亚进行的羽毛球大师赛，在昨天的表现当中呢，中国队整体还是比较亮眼的，五个单项都有很多选手晋级到次轮。那在女单方面，陈雨菲只用了30分钟就以21-14、21-13战胜了加拿大选手张文玉，韩千玺也以2-0战胜了日本选手任平蔡月。他赛后也说呢，开局有点慢，但是很快就找到了感觉，现在的目标是打进半决赛，然后和陈雨菲会师。
1: 在男单赛场当中呢，卫冕冠军李世峰也是遭遇了一些挑战，面对的是日本选手古贺穗。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之下呢，他及时的做出了调整，连扳两局，从而呢是以2-1逆转取胜。在比赛结束之后呢，李世峰也表示说，自己刚刚结束了汤姆斯杯的征程，正在适应全新的比赛节奏。从资格赛杀出的两位小将则在比赛当中带来了一些惊喜，胡哲安直落两局淘汰了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而朱轩辰也以2-0战胜了加拿大选手杨灿。

刚刚夺得泰国公开赛冠军的鲍黎静、曹子涵组合继续延续着火热的手感。昨天呢，用时37分钟就以2-0战胜了马来西亚组合。还有混双方面，国羽的

0: 军入手吧。
1: 对，这一座奖杯呢，也是埃梅里执教生涯的第12座冠军的奖杯了，5次欧联杯的冠军，1次法甲冠军，2次法国杯冠军，2次法国联赛杯的冠军和2次法国超级杯的冠军。
0: 嗯，
1: 那现在维拉呢将会参加这个欧洲超级杯，不过对手现在不确定，还是阿森纳和大巴黎之间的胜者。但是不管这俩队谁拿欧冠的冠军，到时候超级杯的时候，埃梅里都是。

够得到更多的分数，所以这是他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点。那么对于北京北七来讲呢，就是怎么去进一步的去反克制住对手。所以呢，现在的主要的课题实际上还是后场的持球人怎么去化解对手的这种比较有侵略性的防守，比较好的上限的防守质量，这个是重要。那么篮球场如果说是单一的一物挡拆的话，会取得一定效果。单一的这种外线的投射，你要吃手感的话，可能也在很多场比赛当中能够去得分，但是要有一定的球的转移，特别是上线的球的转移。那昨天一些配合之所以能够成功，比如周琦那个扣篮，实际上就源于球的从强侧到弱侧的转移，然后再通过挡拆配合打到篮下，这个效果可能。

0: 决，还是说通过在场上的这个战术安排，是吧，你的战术纪律，你的战术定位，来去解决内心当中的波动。
1: 嗯，我觉得都需要吧，
0: 哪个可能
1: 双管齐下都需要
0: 更重要一些呢，是吧，
1: 我既要知道我自己在场上干什么，我在哪儿，以及我也得有一些这个情绪上的这个激励，多给点情绪。

果不错，当外机效果不好时，你能不能用秋天？我们就在说你报名秋天，你让秋天上场去消耗白边，去跟对方缠斗，哪怕我就打个10分钟，5个犯规下来，这也没关系，起码对对方是个消耗，对吧？但外机如果发挥不好，也不要就是抱残守缺，死抱着一个外援，对吧？他场上你又没法激活他，然后他呢又兴致不高，积极性不高，那你没必要，还不如去

0: 所以每个人是不是在自己的合理的位置上，这个至关重要。
1: 嗯，这也是教练组在今天必须要去思考明白的问题了哈。比赛明天就将开打了，对于我们来说呢，这个系列赛没有结束，我们还是有机会的，也期待北汽可以再接再厉，取得好成绩吧。
0: 我们明天继续来关注北汽和上海的表现。
1: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2: 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之。

0: 察和感悟，那么这种收获也会让你越练越投入，越来越想去深入探索，哪怕不去武馆，平时可能也会不自觉地去琢磨相关的内容，而且后来从事的也都是运动相关的工作。那我也很想知道现在在咏春方面大概会投入多少时间呢？比如每周每天大概是什么样的安排呢？
1: 我一开始呢，就是日常正常训练的话，我是一周大概有四五节课，去到武馆里。如果是说周末的话，周六的话，我一般是全天。
2: 四五节课，
1: 对，
2: 是按多少个小时来算？
1: 1.5小时。
2: 哦，每天其实都去打一个多小时拳。

0: 这个相关的类型，也会发现其实一部分的人他就是属于比较靠思考，他更注重实际的这个理论，另外一部分人他其实更注重是直觉。
1: 没错，感受和直觉。
0: 其实也就直接反映出来，大家如果在从事相关行业的时候可能更擅长直觉这种感觉的啊，他其实适合从事一些艺术类啊创造性的事情吧。
1: 我是感觉如果你很感性，或者是说你的感觉很敏感的话，那你练咏春应该秒能超过我这种感觉。对，我也有感性和就是艺术的一种感受，但是我可能在这个直觉上并没有达到一个非常高的程度。所以呢，就是还是不要着急，不要对自己要求太严格，就是把它还是要当成一种爱好兴趣，看它能把你带到哪。否则的话，你把它当成一个专项去训练的话，你也不是运动员，你也不需要打造成叶问去打10个，没必要跟自己带来那么大压力，还是要靠这个传统文化、传统武术它的艺术来滋养你。我觉得就是某一天你就会发现，哇，又进步了。我也是，我之前就感觉我就遇到瓶颈了。结果呢，我跟师傅去录课、录课、录课，也是觉得非常吃力。后来就打通了，就有这种感觉，就是还是一种，爬坡忽然有一天质变的感觉。
0: 我之前跟孟阳沟通的时候，其实我最好奇的是关于咏春打木人桩这个训练，包括影视剧里面看到的时候，就是觉得很有冲击力，出拳速度快，把木头打得左右晃动，他很帅，但是又会担心会不会非常痛。但是孟阳跟我说，其实做木人桩的训练不是刚学咏春的人能够尝试的，它其实是留给专门习武、走实战派的朋友可能才会用到。
1: 咏春还是有各种各样的体系，它的动作呢、程度还有一些发力呢，可能每个体系也不太一样。在我所学的这个体系呢，木人桩套路是非常靠后的一个套路。之前我们也提过，小念头它是一个套路，后面呢还有寻桥是一个套路，再后面还有标指是一个套路，再后面是木人桩，是这个样子。所以说，要练起木人桩啊，练的那种行云流水、康康康康的那一套路的话，它是很靠后的。但不代表说木人桩我们一开始是不能接触，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假人、一个训练对象来进行一些基本功的练习，去打它伸出来的两个枝子是手臂嘛，下面还伸出来一个拐弯的枝子是腿，然后我们练习一些手法呀、脚法呀、练习一些角度呀，都是可以进行的。
0: 那你有打过木人桩吗？
1: 有打过，有打过，
0: 就会觉得爆疼。我至少我视觉感受上，我觉得梆这一下我就受不了。就像您说的日字拳，它不是直冲上去
1: 是的，是的。所以呢，就是打的时候不能靠蛮力，还
0: 也
1: 是不能
0: 靠
1: 靠蛮力。对，然后你也不可能就是说你明明知道这是个木头或者一个铁或者一个墙，你就去使劲去打，对不对？咱们肯定是要收着的，就是留力不留手这么一个状态。还有呢，就是要找好角度，你不要说使劲刚刚刚的去磕，它有很多是侧面的东西，而且像木人桩，它的插出来的那个手臂部分它是松动的，它有刚刚刚刚它是有弹性的，它是可以把力去卸掉的。所以说，应该是打着打着，你也不会去疼了，是这样子。
0: 也是解答了我以前最好奇的一件事儿。我小时候真觉得这些人真是完全不怕痛，但是后来我也稍微了解了一些拳击，其实拳击运动员是最知道自己的指骨，我们说手的这一部分有多脆弱。
1: 没错，所以我们在拳击里边打沙袋，也不可能说把它就死
0: 裸手。
1: 磕，对对，这样子。然后的确是。说起这个拳是脆弱的，所以咏春很多的时候是用掌。他也知道拳是脆弱的，而且咏春是女性创造的嘛，女性的拳头再怎样也没男性厉害哈。
0: 既然咏春是女性创造的，所以在打拳这方面，男生和女生相比，女生会更有优势吗？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区别？
1: 男性和女性打起来是有一些区别的，我觉得这些区别呢，是存在于我们的生理结构，存在于我们的身高呀、体重。就像我们打同样一个拳击也会有区别的，像咏春呢，她是明末清初是一位修习白鹤拳的女士啊，严咏春她创立的这号咏春拳。所以说，女性她创造这些拳法呢，她是能够更符合女性这个身高、力量都没有优势的情况下， 对吧？我们去，假如说我们要面对一些问题，面对一些非常强有劲的人的话，我们需要用自己的这种生理结构，用自己的这种方式去躲避风险，所以他就所谓的

0: 我们知道有这个日子生权非常快，哒哒哒的这个权，而且是我们这个中线理论，离得近嘛，好攻击，还有一些从侧面的，还有一些腿法，这就是女性她是从一些安全呀保卫的角度去考虑倡导的权，所以来说她对女性休息来说是非常友善的，非常好的。而且他一开始要练习的叫做二字前仰马，这个马步他对这个髋关节的灵活性是有要求的，因为我们开马的时候不是脚丫子和小腿开，也不是膝盖开，而是髋，也就是这个胯骨轴子，这样吧唧往外开啊，它是有这种灵活性的。我觉得女性的灵活性其实要比男性的好很多，所以这在这里我觉得它是有一些优势的，而且女性打起来很好看呀。
1: 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孟阳和大家进行了咏春拳的科普，也聊到了自己习练过程当中的一些体会和成长。那么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将进入一个新的话题，来聊聊从练拳到使用器械这完全不同的体验。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咱们接下来和大家聊聊武器。那孟阳不止学习咏春，还接触了双手剑。那练拳和使用器械完全是不同的体验，拳术是身体本身的发力和协调，那加上器械要和器械进行良好的交互，那其实想想都会觉得复杂又有难度。而且双手剑它本身就很有特点，我最早知道其实是在莎士比尔这类的影视作品当中见过他的身影，也觉得很有张力。你是怎么从咏春过渡到双手剑的呢？
3: 为什么会专门找这么一款？因为我觉得稍微好理解的角度上，
0: 练个什么太极的剑
3: 啊也好啊，哪怕双截棍儿
0: 啊，
3: 都好理解。但是这个我觉得还
0: 挺小众的，是不是？很小众。是这样子啊，我在武馆训练呢，武馆它会有这种兵器课，刀枪剑棍啊，我入坑了就是入的这个双手剑。因为当时我们在练这些剑，剑呢它有对抗性的，也有这种套路性的。双手剑呢就两只手拿的剑嘛，单手剑就一只手拿的剑，它的剑柄长短是有不同的。还有苗刀啊，苗刀是一个刃嘛，剑是两个刃。剑呢它就打起来，比如说打套路，它会很漂亮，很优雅，然后它会对手腕啊这种灵活性，因为它有一些剑花嘛，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手腕这灵活性有些改善。更多呢它对我脊柱的这种改善，他会让自己啊，因为他拧转很多，然后走路都感觉都生风，有一种感受，我们就非常直观，就是我们电脑看多了以后眼睛是虚的，是吧？手机看东西就眼睛感觉近视了，然后其实就是颈椎它缺血了啊，颈椎缺血了。其实呢，像练双手这些非常流动性的这种兵器呢，它对脊柱非常友好，胸椎灵活性打开，然后颈椎它那个缓血了。所以我会觉得哦，一下子就调整好了，受益嘛，受益就好坚持。而且这个双手剑的套路，我觉得能不停的去进步嘛，比如说它的结构呀，怎样出剑好看呀，然后就慢慢的这么练了起来。
3: 就像您说的，它确实幅度上，或者说我不能说它是画圆，但是它确实是把你整个身体展开了。
0: 你说的太对了，它就是画圆、我觉得你真是武术奇才啊。它要画的就是圆，画立圆，用剑尖画一个立圆，很漂亮的。
3: 接触双手剑，它毕竟说是加了一个器械之后，
1: 它本身算好上手的吗？
0: 其实器械很好上手，非常好上手，我觉得徒手可能更费劲一点吧。器械它本身是有个重量的，有的时候你要去做一些剑花，它自己的重量就带着你去做了。而且它在练习的时候，你也不一定非要用剑去练，你家里没有剑，比如说用擀面杖就可以啊。所以是它是一种休息方式，也是可以说我在家练一练，我就拿擀面杖练一下就可以。
3: 画立圆有那么简单吗？
0: 不简单，一点
3: 也不简单。因为我觉得你这画圆很简单，你真的连着剑，它带着你的本体一起，你远远发现你自己做的是不够的，
0: 对，
3: 是不圆润的，是锐角的。
0: 对，一开始画的何止是圆呀，什么八呀、拧巴的呀，什么之类的，这螺旋状的，或者是一个喇叭口的，都有出现过，所以还是要多练习啊，简单的事情重复做。就像剑道似的，劈剑不停的劈，然后这个撩剑呀不停的撩，然后去调整调整，哎，自然也会进步。 它练起来没有那么快，可能套路学起来很快，但是要做好看了，它就是慢慢的去精进就可以了。
3: 练咏春之后再练双手剑会有好处或者有帮助吗？毕竟它都属于武术这个大体系里面。
0: 我觉得什么都是相通的，
3: 嗯，
0: 但是具体来说我现在还举不出来例子，它可能还是一些反应力或者一种习惯，比如说你要蹲下去一点呀，身子要下去一点，还有刚才我们所说的六合六面，这个六面力要合起来，
3: 嗯嗯，
0: 手不出足啊，嗯，肩和这个胯是要合上的呀，手肘要不出膝盖呀，这些基本的理念是有的，这些是相通的。还有就是说你这个身姿怎么样去好看呀，这些怎样去挺拔，你这个中立位啊，这些是相通的。其实像跟咏春能联系上的武术是菲律宾短棍，这很奇怪哈，是菲律宾短棍。为什么呢？咏春呢它是左右手不一样的，
3: 嗯嗯嗯，
0: 左右手不一样啊，你要同时去，有点像王蓉教的是吧，一手画圆一手画方块是吧，教郭靖的那个。咏春呢它左右手不一样，菲律宾短棍呢也是左右手不一样，一手攻一手去打，这边打击下去，另一手呢横击啊或者脚呀或者画零画八，它也是有相通的。包括菲律宾短棍它这个武术呢，它是可以用棍子练或者用刀具练或者是用徒手练，它这两个是相通的。
1: 那双手剑和咏春之间存在相悖的点吗？
0: 啊，那也没有相悖，就好像你在学一个数学学个物理是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在学不行的东西。双手剑呢它虽然叫双手，但其实是用一只手，另一只手只是辅助去调一下重心，
3: 拖着，
0: 对，调一下重心去翻一下，如果双手攥得太死的话反而会影响它这个灵活性和美观。嗯，
1: 双手剑是画力源，练习咏春要找中线。那其实中线是以你人体的膻中穴去来分的，那它不仅有垂直的，它也有水平上的，那你怎么找呢？其实你知道这个位置，就是靠日常生活之中刻意练习去找内心的一个锚点吗？
0: 对，这个锚点这个词也是，我怀疑你跟我师傅已经串通好了，因为我师傅也经常说这锚点这个词。是的，训练方式有很多种，但因为有的人他本身的感受就

0: 不一样，有人是零，有人是负二，有人是三，有人是五，我们要到达十这个境界，所以调节的方式也不一样。对我来说还是啊，时刻要有这种意识，有这种意识，然后去调整，让自己大脑的一个本体感受越来越就是归正吧，这种感受。如果是觉得正了它没正，那你调一调，同时去多次去强化这种概念吧。
1: 嗯嗯，
0: 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感受。
1: 身体上半部分是好调控的，因为你看得见，但是下部分很难。就像咱俩现在在聊，其实也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但你一提到中线，我就发现我在翘二郎腿，我就把腿再放下来，但是我很难永远记得这件事情，真的说明我得去好好练练。
0: 欢迎加入
1: 咏春。
0: 对，
1: 去感受一下，
0: 去感受一下。其实生活中有不良的积习也非常正常，我们不可能每人每时都是就算知道如何是正确的坐姿去保持它，那么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比如说课间休息呀、午休呀，去调一调，我觉得就好了。没必要就是时刻的保持的我要端正的坐姿，那也怪累的，是吧？
1: 嗯。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到了咏春，它不仅是一门实用的拳术，更是一种与自我对话的方式，也在教会我们去感知身体，调和身心，在重复的练习当中去打磨专注力与意志力。那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在咏春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收获身体和心灵的成长。同时呢，我们还聊到了从咏春延伸到双手剑的练习，感受了兵器与拳术的相通与差异。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孟阳还会和我们大家一起聊聊做咏春教练的那些事儿。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王孟阳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4: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5: 称为双塔组合。
6: 还有顶住空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4: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7: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8: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9: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10: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8: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

0: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5: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6: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啊，应该说是离我们即将迎来的这个端午小长假啊比较的有关系，那就是大家也比较喜欢现在关注的啊一个运动项目，我们的龙舟运动。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嘉宾呢，总共有三位，我也是先来为朋友们介绍一下。一位呢，就是我们北京市水上运动协会皮划艇裁判委员会的委员，同时呢也是东城体校皮划艇教练啊，酷传天下皮划艇俱乐部的负责人，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啊，魏国来魏教练。那另外呢，我们再有请下一位嘉宾啊，也是我们原北京赛艇队的队员，也是继国际龙舟邀请赛的冠军陈大鹏陈老师，也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中午好，有幸参加这个节目。
0: 嗯，欢迎您啊。还有一位呢，是咱们的龙舟体验者张新江张老师，也欢迎您，和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第二听众大家好，很高兴能参加这种节目。
0: 嗯，
2: 这一次体会感觉到心情很激动。
0: 好的，欢迎三位。

0: 好的，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们这个龙舟运动。那也提醒朋友们，您也可以继续通过几种方式来跟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一种呢，就是您可以在微博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官方微博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找到之后呢，您就可以在上面看到一个我们的微博直播，同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留言。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呢，已经开通了直播聊天室，朋友们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的图标，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来留言互动了。第三种方式呢，就是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北京体育广播，北京体育广播，找到之后呢，也可以在上面和我们来互动留言。说起这个龙舟啊，就像刚才我介绍到的，我们大家其实对于龙舟这个运动项目还是非常熟悉啊，这个也看到过一些朋友啊，这个参与龙舟运动。那当然呢，就像我们刚才提到几位的这个情况，尤其我觉得对于这个张老师来说啊，可能大家也会比较好奇，作为我们的一个体验者，张老师能不能先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啊，您是通过什么样的契机去接触到我们的这个龙舟运动，并且又有了想要去尝试啊体验龙舟这个项目的想法的呢？
1: 从龙舟啊这块一个传统项目，只是以前在这个电视上和一些国际赛事上看到的货。这么一个高大上的能飞出寻常百姓家，也感觉很高兴。这次有机会呢，在我们魏教练和陈指导的这个帮助介绍下呢，哎，在用五一这个假期呢，我们那个体验了一下，感觉到很高兴，很新奇。哎，特别这个龙舟在上了水上以后呢，都感觉到，哎呦，这个把原来那种娱乐剧趣啊，跌到实际中啊，感觉到很快乐，过了一个很好的五一节。
0: 那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就像您刚才说的啊，自己在这个一些赛事当中啊，又或者说是像我们的一些这种传统节日当中，也经常会看到龙舟的身影，但是自己的亲身体验毕竟和看我觉得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等亲身体验上之后啊，尤其像您也说了，咱们是在这个之前过去的五一小长假当中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叫既娱乐啊又有一定的这个体育锻炼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的时候，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亲身感受？
1: 亲身感触是这样的，以前是只是看到，这次现在下了水也感觉到这个不一样了，不一样有几个，也去了一个目标以后，怎么如何达成实现的过程中啊，通过龙舟这个项目，我感觉到非常的好。第一个有一个目标，有一个前进的方向了，有一个舵手掌握，这给我一个小的单位或都必须有一个好的舵手，
0: 就有点像我们的团建的那种状态，
1: 对，
0: 是不是？
1: 对，还有一个呢，有了这舵手以后，是明确了方向和目标，还得有一个鼓动者，一个这个擂鼓的，我们这个的这个统一的号令。第三个还有一个，光有了目标号令还不行，还得靠下面的这个一线的员工啊，他们的真得出力，把这个的步调一致的划桨，按照舵手按照鼓点的这个

0: 鼓声、方向，大家齐心协力的，这样是一个体育运动。如何落实到我们这个小企业的话，我感觉非常的好。大家呢，明确了目标，还有这个大家使劲划不行，还得叫步调一致，听指挥。
1: 嗯，所以我觉得也像畅老师刚才所提到的啊，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参与到龙舟运动的体验，也可以放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甚至说是像我们的这个工作当中，变成我们的一种可以理解为是叫企业文化也好，或者说是叫我们的一种刚才咱们说的团建的形式，来让大家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增进彼此

0: 日常生活里也会变得好像大家的这个相处也会变得更加的融洽啊，这是给张老师应该说是叫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体验，同时也是非常深刻的这种体验。那我们还是继续来听一听魏教练和大家去分享咱们这个项目啊。其实对于您来说，我们这个项目应该是非常熟悉，并且也是叫有很好的我们的这个群众基础的，是不是魏教练？
1: 没错没错，我那个是咱们俱乐部的负责人嘛，最早成立的俱乐部实际上就是要搞龙舟，因为龙舟它有那个群众基础和中国文化这个基础。我们在2007年就在延庆做嘛，刚才张老师刚才说那个很关键，有几点啊，就是要骑，是吧？必须得骑，而且要鼓手，咱们坐在旁边这个咱们世锦赛那冠军的就是鼓手，鼓手在这个调停这条龙舟里边占有，我觉得占有分量占50%的分量，为什么呢？他要组织比赛，要让大家呢要有这种凝聚力，这是要有鼓动劲，鼓劲儿，是吧？那鼓嘛，中国那个鼓是战鼓，打仗的意思，是吧？要去上战场，要打仗，那要有鼓劲儿，是吧？第三个呢，他正好是面对着这个，他背对着终点，面对着自己的桨手，
0: 对，
1: 桨手的表现其啊都很清楚。这样的话呢，所以鼓手呢，就是应该是第二教练，是吧？就是教练在场外执行，那鼓手就是这个陈老师，这个就是他在真正的这个船上当成一个教练，
0: 对，
1: 看到每一个队员他的不足或者怎么样，他都是很清楚。第三个就是他掌握这个要比赛的节奏，这个龙舟在停止比赛的时候啊，停止到启动是有一个节奏的，然后中途不管是你划200、400还是500还是1000，你都有一中途的一个节奏，是吧？那好，鼓手那个节奏又变了，变成那个中途的节奏。那么冲刺就根据他这个咱们这个团队到底是属于这种长距离的耐力型的，还是短距离的快速型的，那我们冲刺的距离也不一样，
0: 对
1: 啊，所以他鼓点也变，
2: 是
1: 和当一个鼓手，我觉得这个首先是这里边的一个这个龙舟的灵魂，还有这刚才骑，必须骑啊，这一个如果说咱从业余选手来分析，就这个队软滑。

0: 的一个体验的感受上来去分析的时候，哎，就告诉大家，比如说我们的鼓手的重要性，以及我们这个队伍当中旗，哎，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说了这么半天啊，我们也来听陈老师和大家去聊一聊。刚才也介绍到了，您呢作为我们这个船上的很重要的这个角色，鼓手啊，既要保持住这个全队的应该说是叫激情，而且要给大家掌握好这个节奏，也像魏教练刚才提到的嘛，也是属于叫半个教练了，所以他在船上的这个作用您能不能先给我们大家去分析一下。
1: 嗯，好。
0: 嗯，
1: 我首先说我跟魏教练呢，我们曾经是一个队友，对吧，然后很多年在一起之后呢，我又参加了一个，在94年的时候参加了一次很重要的一个国际龙舟邀请赛。
0: 嗯，
1: 经历了一个专业比较系统化的一段时间的训练，然后去参加了这个为国争光吧。龙舟这个项目啊，挺专业的。

0: 这个赛龙舟呢，在这个竞技赛的龙舟里边呢，它是有标准的，对船有标准，人员有标准，然后它这个技术啊，方方面面，材质啊，包括船的材质啊，对吧，它都是有国际，那时候也有一个国际谈国际标准化了，将近一年的专业性龙舟的训练呢，这个鼓手的位置和舵手的位置呢，基本上起到了各占一半的作用。
1: 嗯，
0: 鼓手呢要起到这个整体大家共同协作，对吧，然后呢步调一致，
1: 嗯，
0: 技术统一，
1: 帮大家找好节奏哈，是不是，
0: 对，然后呢完全靠着鼓手的节奏，然后呢来比赛全程，从这个出发，也就是起航，
1: 嗯，
0: 到冲刺，这时候靠滑手，但是呢没有了鼓手是完成不了这项比赛的，
1: 嗯，对
0: 啊，从起初到结束完全靠鼓点，
1: 嗯，
0: 靠指挥，
1: 嗯，
2: 不是，我说你那鼓手啊，关键就是那个鼓点你自己能有一个体会，就是，
1: 我觉得您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讲一讲啊，其实就是对于我们大家很好奇的这个，
2: 嗯，
1: 我们说滑手大家都知道了啊，他们这得用劲儿啊，
2: 嗯，
1: 鼓手他一直敲鼓，他对于体能的要求高不高，平时您都是怎么练的，那会儿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讲一讲，因为我觉得很多朋友也会很好奇这个角色，毕竟他在船上，
2: 嗯，
1: 应该就是一个人吧，
2: 对，
1: 就一个人嘛， 对吧，那滑手我们还有很多的队员大家可以一起滑，而且平时他们的这个训练可能和鼓手还不太一样，能不能跟我们大家讲讲您是怎么练的，以及体能是怎么做的。
2: 国家队选择他呢，首先是体重轻一点，
1: 嗯
2: 啊，是不是，
0: 体重是一方面，
2: 对吧，
0: 对，
2: 你首先别压那个龙头，
0: 啊，
2: 是吧，压重量，你比如说上一100公斤的那个肯定就缺陷大了，那个负重大，对不对，你那时候都剁手50公斤，我觉得那个重量正合适，
0: 对对对
2: 对，
0: 对
2: 吧，
0: 你看魏教练说的是，我那时候呢在赛艇那个专业里边是剁手，
1: 嗯，
0: 那么体重很也是国际有严格要求的，就是体重50公斤嘛，就是100斤哈。
2: 对，
0: 那么到了就是转换成这个龙舟的时候，作为鼓手呢，确实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哪里呢？就是协助教练员，包括技术，
2: 嗯，
0: 然后技术的指导，
2: 你就是等于执行，
0: 对，执行，
2: 嗯，
0: 完全执行一个教练这个整个的方案，
2: 对，
0: 然后呢在现场，因为你教练当你下水以后啊，教练或者比赛是教练是听不队员听不到教练
1: 在
0: 指挥，
1: 大家也听不到，嗯，
0: 对，也看不到，这时候完全的就是鼓手就代替了教练，
1: 嗯，
0: 他是一个核心，
2: 对，
0: 他是一个船的核心，那么怎么滑，对吧，怎么骑，这个队员出现了问题去怎么纠正，
2: 对对
0: 对吧，
1: 嗯，
0: 怎么做好赛前的心态，哎，这场赛事，这个500米也好，这个1000米咱们怎么滑下来，
2: 嗯，
0: 完全由鼓手首先要跟队友，
2: 嗯，
0: 咱们的对桨手要说清，
1: 嗯，
0: 然后呢让大家步调一致，完全专注力于鼓手，
1: 对，
0: 专注在哪里啊，哎，首先讲的是技术，这段距离怎么滑，然后呢跟着鼓点走，
1: 嗯，
0: 我鼓打乱这个船就没法滑了，
1: 嗯，
0: 我打一下他滑一桨，我打十下他滑十桨，
1: 嗯
2: 嗯，
0: 那么这时候鼓手的作用就在于此，
2: 对，他的节奏也很重要啊，就起航的时候的

0: 冲刺，实际上完全由鼓手来掌握，靠什么掌握？靠鼓点。
1: 嗯
2: 嗯，
0: 就这么一个情况。
1: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您平时体能的训练是怎么来做的？
0: 我们的体能训练，哎呀，那就比较多了。
1: 嗯、
0: 首先有健身器材，
1: 嗯，
0: 然后有陆地的，
1: 嗯，
0: 对吧？辅助的，然后到龙舟呢，咱就说谈龙舟在水上呢有负重，
1: 哦，
0: 有负重，
1: 嗯，
0: 这个东西谈及到这点呢，可能咱们听众朋友啊，包括百姓啊，他可能不了解，
1: 嗯，
0: 在南方呢，这些人呢还比较清楚一点，更清楚，船呢它也有分赛事船和民间的这种木质船，
1: 哦，
0: 啊，它分为这几种。我们训练的时候呢，可能船上会放一些负重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呢增加船的重量，
1: 嗯，
0: 然后这个船体呢，就是叫阻水啊，就是
2: 宽度大呀，
0: 宽度大呀，然后它的阻力大嘛，
1: 嗯，
0: 然后这个平时要有氧无氧的训练都要掺杂进去，这比较专业，
1: 嗯，
0: 所以说到这一点呢，我觉得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完的，
1: 嗯，
0: 啊，确实，时间长，然后这个训练很艰辛，这种体能的训练呀是最苦的。
1: 而且我也可以理解为啊，虽然就像您说的，我们这个体能训练，它的确可能至于我们的普通这个老百姓来说呢，是有一些距离的。毕竟我们不是咱们的这种专业的选手，可能也到不了这样的一个体能训练的需求。但是也可以从您的这个介绍当中去了解到，我们在龙舟这个项目当中啊，我们的这个鼓手首先提到了他是非常重要的，他在船上要起到半个教练的作用，要把教练的一些战术安排意图都要传达给我们的这些队员们，并且在咱们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要帮助大家找好节奏，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啊，我们的这个带动全队鼓舞士气的这个作用啊，以及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在精神层面上给予大家的这种鼓舞是非常重要的，而自己的这个体能的储备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像您说到的，他这个训练呢又是非常的枯燥的。那同样的，我觉得可能大家还有一点很好奇的啊，也是我非常好奇的，就是咱们的这个节奏是怎么找的。因为刚才在魏教练介绍的时候也提到了，可能我们在开始啊中间结束的时候节奏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
0: 对对，
1: 哎，那像这种节奏的变化以及怎么能够把它去找准了，然后其实我觉得也是有一个很高的要求对于鼓手
0: 啊，对，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红入水呀、这种，那么这时候练的动作要标准呀，对吧？是这个技术含量这在里面角度啊、拉水的深度要求，
1: 嗯
0: 嗯，然后呢，我们这块就是最后让大家训练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刚才说了。肌肉记忆性的训练，最后我们就像咱们那个捉迷藏似的，把眼睛就是蒙上
1: 啊，
0: 蒙上干嘛呢？就是闭眼训练，就是闭眼就是跟着滑，就是完全听鼓点
1: 哦，
0: 就是我咚咚这种开始慢，
1: 嗯，
0: 然后让大家就是没有去不用去眼睛去看，完全听鼓声，我就能把这船滑得很一致很标准，大家20人的滑手都一致，
1: 对，
0: 平时这个时候训练它不是一次两次就能形成的，
1: 是的，
0: 哎，还有就是有些滑手啊，然后我们的队友呢在训练当中呢也产生了很多这种情绪上的东西，
1: 嗯，
0: 哎，包括前后不一致啊，然后被教练所说呀，
1: 嗯，
0: 包括这船呀，最后滑的，跑偏了。每次我们也平时也有这种时间的，就是平时的这种滑一段距离，然后做一个时间的掐算呀。
1: 哦、
0: 哎，比如说上一次跟昨天跟今天的这种训练的成绩啊，时间，哎，差距大了，这时候可能教练就会发脾气了，对吧？等于就是没有出效果，
1: 嗯，
0: 这时候怎么办？队员呢

0: 他可能今天也许昨天疲劳了，今天体能跟不上了，
1: 嗯，
0: 哎，那么怎么办？这里边就是需要我们的我鼓手呢，就是耐心的跟我的队友去解释，然后调整，就方方面面的调整，要询问我们的队友什么情况啊，对吧？为什么是这样呢？
1: 对，
0: 还而且包括你的桨啊，今天为什么角度不够了，对吧？有的时候像这种，这它是一个比较奇的技术动作，那么有深有浅啊，
1: 是的，
0: 都有标准的。
1: 嗯，
0: 那么我正好刚才说魏教练说的，我正好是面对的。
1: 大家
0: 咱们的对对对对，咱们的队友，那么我能看到你的桨的入水的深度，你拉桨的这种
2: 力度，
1: 嗯，
0: 哎，所以说我都能看到，看到怎么办呀？我就会提醒，那么提醒，这时候不是说你去大声的吆喝他、批评他，对吧？我先都是做到一个提示，比如说一号位、三号位、五号位，我会提到。加大入水深度，
1: 嗯，
0: 加大入水力度，
1: 嗯，
0: 是这样。所以说呢，在这个整体训练的过程当中呢，既枯燥又乏味，因为体能上面像我这种鼓手呢，说觉得挺轻松，其实也很累，
1: 全程也是非常
0: 也很累，
1: 这个、绷着的嘛。
0: 首先对，然后呢，首先要指引大家上下船呀，包括我这个打鼓，虽然因为我跟滑手来讲呢，体能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就要控制一，我也要控制一点体重，减少这个船的负重。
1: 是的，
0: 哎，为了集体嘛，
1: 嗯，
0: 哎，只也有付出，包括对打鼓啊这块呢，所以说呢，这鼓呢，可能平时不觉得啊，就打鼓就跟他玩一样，
1: 嗯，
0: 可是这种比赛不一样，他也需要精力集中，然后这种臂力也要有，然后腿呢，
1: 嗯，
0: 那个船呀。我们是在海，对，不是坐着，也是坐着，有一小凳子，比较小，但是呢，腿呢需要夹着这个鼓，
1: 嗯，
0: 夹着这个鼓呢，旁边有鼓钉，这时候呢，需要有时候拿绳索捆住，也在训练当中不知不觉的呀，这腿就磨破了，
1: 哦，
0: 磨得流血了，但是在训练当中，这种专一的程度让自己完全不知道，
1: 嗯，
0: 后边呢，我还会就是跟大家要说的就是，可能会就是参加了咱们国际邀请赛以后呢，然后当时那种心情，包括比赛完了以后，我确实也伤痕累累了。
1: 嗯，是的，那我们就听咱们这个陈老师也给大家留个悬念吧啊，咱们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继续听几位和大家去分享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来聊一聊咱们的这个龙舟运动。那也提醒朋友们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大家继续聊。

0: 0061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啊，是来聊一聊我们的龙舟运动。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也听到今天的几位嘉宾和大家都分享到了啊，各自啊从自己的这个角度啊去介绍了一下龙舟这个运动项目啊，又或者说是作为参赛的运动员啊曾经的一些收获和感悟，以及我们的体验者啊从我们普通的这个叫老百姓接触到龙舟这个运动项目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感受，大家都去分享到了。那我们回来之后呢，还是继续啊来听我们的陈老师。因为刚才在节目上半段结束的时候啊，跟大家也提到了，其实在之前去参与到我们的这些国际邀请赛的时候，也是拿到了很多好成绩，但是其实在背后啊，我们要付出相当多的这个艰辛和汗水才能获得这样的好成绩，也想跟我们大家去讲一讲啊这个背后备战的一些故事。那陈老师继续跟我们大家来聊一聊吧。
1: 好的，各位听众，我说一下我在这个国际赛事之前备战这场比赛的小小的故事，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
0: 好，
1: 这个专业性的这个龙舟呢，就是说运动项目呢，它背后有很多艰辛，也有一些让大家听的觉得可怕的事情，也觉得挺危险的，但是呢，这是专业性，若是民俗性的，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区别挺大的，我还是说一下我在备战这个国际赛事之前的一些小的故事。那么

在那里最后训练了很长一段时间，去参加了国际锦标赛。当时呢在这个训练当中的苦与乐呀，经过了32年，现在回想起来呢，有时候还真是感觉到有些小小的泪水。不容易啊。腿被骨磨破了，流了血了。那么这时候呢，龙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出海训练以后呢，突然间赶上风浪了。这时候这种浪呢比较大，到了海面上以后，我们想回来都回不来了。这个船这个浪啊一人多高。我就在这个浪里边，然后看着这浪卷过头顶以后，把我们这条船就直接就卷入了海底。我呢指导着我们的滑手啊队友啊纷纷的跳船。跳下去以后，然后呢我是最后一个，然后恋恋不舍的看着我这条跟着我训练的这条船呢，真的就给卷入了海底下。

0: 后当我们都上岸以后，脑子都是懵的，
1: 嗯，
0: 就是都站在那里，自己就是站队嘛。教练说都站齐了，
1: 对，都数啊，看看人齐不齐，
0: 开始让我们报数，
1: 嗯，
0: 当时呢，我们就是我印象特别深的，我就是，找了开始报了20人，哎呀，这是急，到处喊，然后凑齐了又回了，回来以后教练呢急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总共船上是22个人，
1: 嗯，
0: 22个人以后，当然。

0: 全的危险，对吧？有挨冻的风险，然后呢也有流血的可能性。
1: 嗯，
0: 哎，所以说真的是不容易，而且感到就是教练呢技术啊什么今天的成绩不好还要被教练所批评。
1: 对。
0: 好，我就先简单的说一下这个。
1: 所以也像这个陈老师所说到的嘛，啊，那作为我们能够拿下这个国际大赛的最终冠军的这个队伍，我们的确是要承受啊，这些应该说是来自不同角度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困难。
2: 但是
1: 但是
2: 啊，我提一下啊，
1: 嗯，
2: 他这是专业龙舟

0: 这个安全，这安全到时候可以谈。
1: 我们一直都强调，就是大众所参与到的龙舟的这个体验，一定是首先保证大家的安全的嘛啊。
2: 是，这会儿我们也感觉到了，我们也一上船以后啊，也是直飘，直害怕。哟，这样的没上过船还不，你像这样都会游泳，我们这也不会游泳的旱鸭怎么办？
1: 哎，
2: 魏老给我们这次准备的很好，我认为这个魏老师很用心。
1: 嗯，
2: 哎，知道我们这样的人要是这个在日常的这个小活动团建中。

0: 陈老师他们这都是必须得是会水的，而且水性非常好的。毕竟我们是要这个面对大赛，这个级别还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有一些朋友他不会水的时候，我还能不能参与？
1: 能。
0: 那用这样的方式，这不就给大家这个化解了大家的后顾之忧了吗？
1: 而且龙舟啊，
0: 嗯，
1: 就是。

0: 我就觉得能不能合起来，然后把这安全的事给解决掉，有措施、有方法、有人员，
1: 嗯，
0: 这样呢，我觉得那就。它就不会出现问题了，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一定要做好这
1: 个。对，就是有了这个安全的保障，我们才能让更多的朋友去接触到咱们的这个水上的这些项目啊。
0: 对，
1: 以我们今天这个龙舟为代表嘛。那最后张老师也跟我们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
2: 好的，您
1: 觉得呢？
2: 大家好，这个活动很好。第二个就是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组织协调很重要。
1: 嗯，
2: 就如果说没有卫健的，没有俱乐部这块，光有陈老师的专业的这块，也落不到寻常百家。
3: 嗯，
2: 对于我们刚才说这个团体。

0: 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生智勇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1: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我来的，他们叫我来的。想到这儿，他轻轻地咳嗽两声。说起来咳嗽两声啊，比蚊子叫唤的声音能大一点有限。他想引起屋里虎丢的注意，可是咳嗽完了，声音太小了，谁能听得着啊？他自己能听得见，屋里没有回音。嗯，难道人没在屋里？或者睡着了？我看看。杨兴想到这儿，悄悄地挪向了窗户，借着月光往里边一瞧，啊，这一看没把他吓死，我的妈呀，头部都竖起来了。他看见什么了？就见炕上躺的那个人呢，分明是一只活老虎，趴在炕上，尾巴长长的拖在了炕下，嘴边是一堆人的衣服，身子还一动一动的发出闷闷的声音，甭问，肯定是这老虎夜间闯入房中把虎丢给吃了，只剩下衣服了。老虎吃饱了趴在那睡觉呢，你说吓人不吓人？把杨兴吓得好悬没瘫倒在地，幸亏呀、啊、硬支着墙呢、啊。他觉得心砰砰砰砰直跳，跳成一个个了，赶紧深呼吸了几口气，稍微平稳一些，然后慢慢的倒退十来步，紧接着是撒腿就往回跑。怎么生怕老虎闻声赶上来呀？心里着急呀。

虎不会把虎丢大掌给吃了，这可怎么办？开始他借着月光挑那平缓的路跑，后来月亮偏西，月亮看不到了，这处山路又不熟，摸着黑跑，心里害怕，就听空谷中传来一阵阵嗷嗷的狼嚎虎啸声音，山林被风刮得呜湿唰，杨兴的胆子都吓破了，他一路上拼命地往黄张谷跑，结果黄伯泽路在山上一步登空，呼隆呱失足掉下山崖，当时就昏过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直到第二天的中午，居山的一个猎人到距离千人洞五里地的一个小山坳里打猎，在石崖下发现一个血肉模糊的男人，谁呀？就是杨兴啊。这猎人一看，开始还以为是被野兽咬死呢，但仔细看看身上没有被抓咬的痕迹，抬头瞧了瞧山坡上的草，被压倒了一溜沟，明白了，这个人呢是从上边摔下来的，太可怜了，这谁呀？不认识。他想把杨兴拖到低洼处埋掉，谁知手一摸杨兴的腿，温温乎乎的，并不僵硬，摸摸心脏还在跳动，摸摸鼻孔还有呼吸。猎人高兴了，赶紧抢救。这猎人常年在山中打猎，经常划伤崴了脚摔胳膊断腿的都是经

0: 我给你包伤，你怎么掉山沟里了？只要不是我今天到这儿，你可就完了。
1: 我遇上老虎，吓得我就跑，看不清道路，摔下来的。哎呀，
0: 哦，是这样。我说你伤得这么重呢，你家在哪儿啊？我背你回去。
1: 我在黄张谷。
0: 说完，杨行又闭上了眼睛。猎人赶紧把他背到了家乡。到这人们一瞧，是自己李胜受伤，赶紧请巫师给看伤。折腾半天，杨行才脱离危险。猎人在这也住了一夜。第二天天光放亮，猎人要走，黄张谷的人自然有重谢，送了不少礼品。杨行专门又把他叫到自己炕前，让人拿来四颗张牙。
1: 谢谢大哥救我一命，你这次回去带我捎去四颗张牙，你们虎丢大长下葬的时候放在他手里，也算是我的一点挚爱之物吧。哎，好好的大长死在虎口里，惨呐。
0: 什么？打猎的愣了，我们大长死在虎口里了
2: 啊？不可能，昨天我离开我还看见他了呢，他好好的，啥时候死的？
1: 什么？你什么时候见的？
2: 昨天一早我出来打猎，我在他的屋前碰见他了。
1: 这杨兴也愣了，
2: 这么说虎丢大长没有被老虎吃掉，可我明明看见。

人听得稀里糊涂，接过张牙回去了。他赶回居山拜见虎丢，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最后拿出四颗张牙递给虎丢。虎丢一听哈哈大笑，哎呀，这么贵重东西啊，还是送回留给他自己用吧，这个窝囊废，以后别让我见着他，哼，亏我还等他一夜呢。猎人听不明白也不好问，只好拿着张牙走了。那到底怎么回事啊？原来啊，那天晚上虎丢天一黑就回到屋里了，因为王母嘱咐过他，说今天呐，皇长谷李正要来，让他好好等着。虎丢满心高兴，到屋里屋门没闭，半敞着，专等杨兴来望门。现在正是夏秋之交，刚天黑，有些燥热，虎丢就把衣服脱了，坐在炕上等着。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等了快两个时辰，人还没等来，虎丢泄气了，甭问人家又不来了，睡吧，别傻等了，就这样上炕睡觉。秋天了，晚上有点凉，顺手拉过一张虎皮，是整张的，盖在身上，把自己的衣服就放在枕头旁边，时间一长，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着时候啊，因为趴着睡的，呼吸不顺畅，发出了闷鼾。就在这阵儿，倒霉的杨兴来了，他隔着窗户借着月光一看，炕上躺着大老虎，当时吓坏了，是扭头就跑，十足落剑摔坏了。闹了半天是误会，虎丢觉得失望了，从那次之后对自己的婚姻有些灰心了。哎，没人敢要我，算了，我还不要他们呢，大女子要以事业为重。从此他全心致力于三水流域的势力扩张。突然听说泰山南边汶水边有地方出盐，那盐呢，在当时可珍贵呀，很多部落士族为了争夺盐地盐池是大打出手，来伊的人也常用粮食麻布来换一点点盐吃，本地不产盐，这要是真有产盐的地方，那还了得，找到占有它，一定会使宗族发达。虎丢就打起了向汶水中下游扩张的心思，可是不能去抢占呢，必须先探明有盐的地方在哪，再想办法占为己有，使整个汶水一统天下。你看这女人野心多大。就在去年的四月底，虎丢带着两个男的两个女的去找盐池，这几个人呢，都有登山越岭之异能，遇虎敌狼之奇迹，起居行止十分大胆，女的携带花冠，男的头顶牛角，都是身着粗衣，脚蹬几履，唯独虎丢穿的不同，虎衣豹裙，羽冠涂面，脸上画的大老虎。几个人沿着汶水顺山谷缓缓而行，这一天他们来到个山岭前，抬头一看，天阴得特别厉害，黑压压的乌云好像压在头顶，刮的风带着湿气，一提鼻子不好，有土气味，知道下雨，得找个地方避雨。他们沿着山涧寻找避雨之处，就在这阵儿，豆粒大的雨点噼啦啪啦就落下来了。一看前边山涧的左边有一块大山石凸出来，正好是天然的雨伞，他们就跑到石岩下在那避雨，认为这雨啊下的不能多大，也没有多久，一会儿就停了。哪知这雨啊越下越大，越下越急啊，如同瓢泼一样，一个雷一个闪，哧溜一道闪，咕噜噜噜，咔哗，不到半个时辰，脚下呢山涧小溪很快变成墨溪的急流。虎妞一看不好，咱们不能在这儿，这地方太低太洼，赶紧离开这，趟水到对面的高台处。接着虎丢蹭蹭冲过水浪。

拼命地爬上高台。他刚爬上去，就听呼隆，哇，暴雨引起山洪爆发，如同倒下的一度巨大水枪一样，直朝他们压下来，把刚上到高台的虎丢冲了个趔趄，没有爬上高台的四个人可倒霉了，哇，一下子被水浪裹着就冲到了山下。有那么句话叫靠山石山，靠水石水，这被冲走这四个人在山上很有能耐，一到水里坏喽，不会水，只有被淹的份儿。当时冲得看不见，虎丢一看哪敢怠慢呢，他本来就是热心肠的人，另外作为头领的爱护下级，也顾不得什么脸面，脱掉了虎衣豹裙，光着身子唰的一下子跳到水中，干嘛救人呢？尽管虎丢水性好，七八岁的时候就在千人洞旁边的水潭里学会了游泳，但是要穿着兽皮下水，可一见水就会沉呐。再有水上功夫也拖不动游不动浮不起来呀，只好脱光了入水救人。可是他到水里就傻了，根本看不见自己伙伴，睁不开眼睛，想喊又不敢喊，一张嘴咕噜就会呛水。再说山洪力量太大，虎丢到了山洪中，身不由己的被冲下去半里多地。他看见前方水浪中沉浮着同行的男子，赶紧顺水冲过去，把这个男人推到岸边。那边有棵树，把那男的用力向上一推，大喊抱住树。那个男的正在水里扑腾呢，眼看就淹死了，这时候有人救的，伸手一抓住树，哎，身子稳住了。虎丢一看这人有救了，还有三个呢，又随着洪水往下冲，冲出有半里地，看见两个人在水中折腾，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先救

个女的被扔上岸，接着她又下水了，再找那个男的可就冲没影了。再往远处看，又发现另一个同行女子被一棵树挡住了。她知道这就没大问题了，因为山洪来得快走得快，若是他命大，等水下去他就能活命。我得找那个男的。刚想转身去找，坏了，一个大浪哇唰，把虎丢压到水中。冲出多远呢？这水中救人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为什么那么多见义勇为的英雄为

腿脚无力，咬着牙拼上最后一点力气，唰冒出水面，抬头一看，啊，离河岸还有一两丈远。别看一两丈远，现在就如同十万八千里一样。虎丢此时连浮出水面的力气都没有了，他又被沉到水中。书中暗表，此时的虎丢已经被山洪冲进了汶水河中。今天汶水河两岸还特别热闹，搞活动的。什么活动啊？这个地方每年四月底五月初正值柳暗花明下雨出林之时，沿岸以打鱼为生的人们在这里举行隆重热闹的活动，这个活动叫敬瑞眼。什么叫瑞眼呢？瑞眼就是俗称的凤凰，敬瑞眼就是蒸凤凰，再通俗一点说啊，就是夺花魁。因为咱们远古的先人崇尚自然力量和性善，在水边生活的人每年在水中竞技，最佳者可以夺得最高奖赏眼冠，就是凤冠。得凤冠的人可以把它赠给三水流域最美的女子，并可以娶她为妻，男女双方都视为是自己的最大荣耀。说了半天是夺花魁得美女，今天正好是这个活动。哎呀，太热闹了，附近百姓都来了，在北边还扎了一个花台，花台中央高高的供着眼冠和羽衫，羽衫就是衣裳，用羽毛做的衣服。先是奏乐鸣锣通知开始，第一项活动啊叫旅涛，又叫踏浪行，就是在急流中行走，参加人有五十多呀。先从南岸开始，锣号一响，这些男人到尾棚后边涂身。什么叫涂身呢？就是用黏泥从脖子到脚丫涂满全身，然后在外边晒一晒晾一晾，撤了席子，一声预备开始，选手们唰一齐进入水中，由南岸覆水到北岸，然后看谁身上留有涂泥的部分多，就从里边选出20名，这20人进入第二项比赛

家一看鱼太大了，两个人全跑光了，河中十几个人领先爬上岸，后边的也把背着人扔掉全跑光了，其中

0: 花的东西，仔细看，哎呀，是个落水之人，不能不救啊。他赶紧游过去，刷地把抱住这个一丝不挂的虎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3: 称为双塔组合。
4: 还有顶住空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2: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6: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7: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8: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7: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9: 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

0: 北京时间10: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1: 4234，
2: 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下面再做一遍广。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 FM 幺零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四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会和大家一起聊聊武术。那很多人会想到行云流水的招式，刚柔并济的力量，那我们要深入和大家聊的是一门充满了智慧与独特魅力的拳种——咏春。咏春拳是明末清初由严咏春女士创立的，那它不像一些拳种依赖纯粹的力量和肌肉，而是讲究寸劲儿、中线理论，更在乎的是关节的伸展、筋膜的感受和身体的协调配合，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女性来去习练的拳种。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也不是一位从小习武的专业人士，而是在日常生活之中机缘巧合了解到咏春，了解到中华传统文化之后开始认真习练的，也会让他和我们分享自己习练当中的一些故事。他就是王梦阳，目前是国际咏春联合会的教练，也是成功府线上事业的负责人。首先呢，还是让王梦阳和大家打个招呼。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梦阳，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聊一聊我现在的事业，也是我的爱好咏春。
3: 之前梦阳是健身房系统训练的受益者，练习咏春之后，其实带来的反馈不只是身体上的，更多的是内心的体察和感悟。那么这种收获也会让你越练越投入，越来越想去深入探索，哪怕不去武馆，平时可能也会。

0: 大概是什么样的安排呢？
1: 我一开始呢，就是日常正常训练的话，我是一周大概有四五节课，去到武馆里。如果是说周末的话，周六的话，我一般是全天。
0: 四五节课，
1: 对，
0: 是按多少个小时来算？
1: 1.5小时。
0: 哦，每天其实都去打一个多小时拳。
1: 对对，所以说我之前的日程安排嘛，因为我之前工作是晚上上课，我的工作是教英语嘛，我晚上上课，我白天呢上午去趟健身房练一会儿，中午忙一忙，然后收拾收拾，下午呢可能就去练一下咏春。然后晚上回来上课，基本上有这么一个日程。
0: 自从练了咏春之后，再回到健身房进行力量训练，从本体感受上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1: 区别的话倒是没有太大，因为咏春它不靠肌肉发力，它更多的是一种关节的延展，还有筋膜的这种感受。打的是筋嘛，打的是劲儿。而我们去撸铁呢，去做弯举、下拉呀，去做划船呀，是用的是力，这中文上也不太一样。

0: 且每一拳力道都很足，精准度也很高。这种既有速度又有力量，还兼具精准度的出拳，是怎么训练出来的？
1: 这个东西应该是需要很强的功力吧。比如说像李小龙他打出的这个拳，寸拳哈，李小龙发明的这个概念，他就是他真的是很短，就指头这么长，是不是？他就去短。然后我们一开始说了，还是中线这个概念。中线这个概念呢，你双手握拳，你到达目标的地方就已经很近了。这个日字冲拳呢，如果你摆好拳，它离你的身体它已经很远，离对手已经很近。不管你是要打一个人呢，打一本日历啊，它就很近了。所以说我们进行一个前拳回来后拳冲出去这样的过程，它路径是非常短的。然后你要保持肘，手肘是朝下就沉下去的这种感觉，它打起来是非常的快，多加洗练就可以。比如说像拳击那样的摆拳，它路径是非常长的，它的路径你看这大概有30-40厘米或者40-50厘米，再加上你自己的转胯，是不是转胯一扭转，所以它路径很长，它的快速的这个程度肯定是达不到，对，理论上它是达不到就是咏春日字冲拳这个短距离目标性的冲拳。所以说咏春这个拳你看起来非常快，其实你要多练你也能那么快，
0: 看着就像突击打法
1: 对
0: 是
1: 的。
0: 那存在内力这样一个说法吗？虽然这也很玄学。
1: 我觉得是有的。怎么来说这个内力呢？传统武术使用的是劲儿嘛，劲儿，劲头的劲加个儿化音是吧，劲儿。这个劲儿呢，我感觉有的时候它并不是很好说得清楚，但是如果说你把身体调到一个非常正，有它武术讲究六合力嘛，六合就是心与意合呀，意与气合呀，肩与肘合，这些合

0: 会打出这个劲儿，也就是所谓的内力。
1: 私下里问孟阳，我说你刚接触咏春的时候什么最难，他说吃手非常难学，或者说是在练咏春的时候你的本体感受是很难的。但其实吃手无非就是两只手搭在一起，你别管对方做没做出变化，你都要凭感觉去跟随或者去牵制，你要猜它，而这是一个持续性的你攻我防，我防你攻，你进我退的一个过程。所以它还是挺考验我们手部的一个触觉啊，你的灵活度灵敏度的这样的一件事儿。所以我能想象到的是日常训练其实是可以比如说蒙上眼睛去跟对方做这种感受，可能会放大某一个方面的触觉。
0: 我觉得你实在是太专业了，你是不是偷偷学过？
2: 我没有，就是爱看电视剧。
0: 真的是太专业了，你提的问题也好，或者说这种问到的痛点也好，真的就是我们在习武过程中碰到的。然后闭上眼睛去练习也是有的，因为闭上了眼睛你会强化其他的感受嘛，
2: 嗯嗯，
0: 然后眼睛也会干扰你，但是我们没有蒙布条啊，没有蒙布条，只是闭上眼睛的话，你会感觉到真的是更简单了。嗯，是这样子，所以来说，我们的确是有这些的问题，每个人的解决方式也不一样，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本体感受或者他的神经条件也不一样，所以就看你想达到什么程度吧。嗯，
2: 你当时是怎么去逐渐改善自己的那种敏感度呢？
0: 我到现在应该也是一般吧。嗯，就不是说学武的奇才，只是去调和一下如何和自己相处，如何和自己去对话嘛。因为我感觉很多问题不是出现在我要跟对手怎样去练，他的确是有这个我要跟对手，我要练上一年和十年肯定是不一样的，更多的是一个跟自己去对话，然后去重塑一下自己啊，你这个时候应该去怎样，或者是说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然后去调动一下脑部的其他位置。因为我这个人啊，如果你见到我的话，你能发现我这脑门真的是太大了，然后所以说我觉得我的这个认知就是前额叶的认知是比较好的。
2: 哦，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这个人。

0: 脑岛，脑岛它是一说感知或者是颞叶，或者是说运动皮层或者哪里也好，它就不会被特别充分的调动起来，这是我个人的感受。
1: 明白明白。
0: 所以我就是想办法去构建一下我跟脑岛或者这样的一种通路吧，这也是个人感受了，它成不成的我都在努力。
1: 确实，其实从大家的性格也好，或者说从其他的方面，我们说测试自己的这个相关的类型，也会发现其实一部分的人他就是属于比较靠思考，他更注重实际的这个理论，另外一部分人他其实更注重是直觉。
0: 没错，感受和直觉。
1: 其实也就直接反映出来，大家如果在从事相关行业的时候可能更擅长直觉这种感觉的啊。他其实适合从事一些艺术类啊，创造性的事情吧。
0: 我是感觉如果你很感性，或者是说你的感觉很敏感的话，那你练咏春应该秒能超过我这种感觉。对，我也有感直觉上并没有达到一个非常高的程度。所以呢，就是还是不要着急，不要对此，他还是要当成一种爱好，性当成一个专项去训练的话，你也不需要打造成叶问去那么大压力，还是要靠这个传统文化、传统武术它的益处来滋养你。我觉得就是某一天你就会发现，哇，又进步了。我也是，我之前就感觉我就遇到瓶颈了，结果呢，我跟师傅去录课，也是觉得非常吃力，后来就打通了，就有这种感觉。就是还是一种爬坡忽然有一天质变的感觉。
1: 我之前跟孟阳沟通的时候，其实我最好奇的是关于咏春打木人桩这个训练，包括影视剧里面看到的时候就是觉得很有冲击力，出拳速度快，把木头打得左右晃动，他很帅，但是又会担心会不会非常痛。但是孟阳跟我说，其实做木人桩的训练不是刚学咏春的人能够尝试的，他其实是留给专门习武走实战派的朋友可能才会用到。
0: 咏春还是有各种各样的体系
1: 哦，
0: 他的动作呢程度还有一些发力呢，可能每个体系也不太一样。在我所学的这个体系呢，木人桩套路是非常靠后的一个套路。之前我们也提过，小念头它是一个套路，后面呢还有寻桥是一个套路，在后面还有标指是一个套路，再后面是木人桩，是这个样子。所以说要练起木人桩啊，练的那种行云流水康康康康的那一套路的话，它是很靠后的。但不代表说木人桩我们一开始是不能接触，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假人，一个训练对象来进行一些基本功的练习，去打它伸出来的两个枝子是手臂嘛，下面还伸出来一个拐弯的枝子是腿，然后我们练习一些手法呀、脚法呀，练习一些角度呀，都是可以进行的。
1: 那你有打过木人桩吗？
0: 有打过，
1: 就会觉得爆疼。我至少我视觉感受上，我觉得帮这一下我就受不了。就像您说的日字拳，
0: 对，
1: 它不是直冲上去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就是打的时候不能靠蛮力，还是不能靠蛮力。对，然后你也不可能就是说你明明知道这是个木头或者一个铁。

0: 我们在拳击里边打沙袋也不可能说把它都
1: 裸手
0: 磕，对对，这样子。然后的确是说起这个拳是脆弱的，所以咏春很多的时候是用掌。
1: 嗯
0: 嗯，他也知道拳是脆弱的，而且咏春是女性创造的嘛，女性的拳头再怎样也没男性厉害哈。
2: 既然咏春是女性创造的，所以在打拳这方面，男生和女生相比，女生会更有优势吗？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区别？
0: 男性和女性打起来是有一些区别的，我觉得这些区别呢是存在于我们的生理结构，存在于我们的身高呀体重，就像我们打同样一个拳击也会有区别的。像咏春呢，她是明末清初是一位修习百鹤拳的女士啊，严咏春她创立的这个号咏春拳。所以说女性她创造这些拳法呢，她是能够更符合女性这个身高力量都没有优势的情况下，对吧？我们去假如说我们要面对一些问题，面对

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咱们接下来和大家聊聊武器。那孟杨不止学习咏春，还接触了双手剑。那练拳和使用器械完全是不同的体验，拳术是身体本身的发力和协调，那加上

0: 看呀，就慢慢的这么练了起来。
1: 嗯，就像您说的，它确实幅度上，或者说我不能说它是画圆，但是它确实是把你整个身体展开了。
0: 你说的太对了，它就是画圆。我觉得你真是武术奇才啊，它要画的就是。

宾短棍，这很奇怪哈，是菲律宾短棍。为什么呢？咏春呢，它是左右手不一样的，不左右手不一样啊，你要同时去，有点像王蓉教的是吧？一手画圆，一手画方块，是吧？教国。

0: 不羁似的。
1: 汪世荣微微一笑，瞧着轿窗外的街景，口风忽然一转，又问：
0: 说了半日了，来陕西这个钦差究竟是谁呀？哦，是莫洛。晓得晓得，好虚名，志大才疏啊。这便是朝廷的好眼力了。飞扬谷被拆到奉天督军去了，熟悉平凉。

人群仍旧熙熙攘攘，一到夜晚，满街两旁依旧是灯红酒绿，大戏楼的锣鼓一直响到三更。再盛名的主子毕竟也不

0: 叹息，倾着身子问道：“
1: 那依你看怎么办呢？”
0: 莫洛深深地叹息了一声，回道：“
2: 怕你疑心之处，也正在此啊。这些人聚在西安，一旦有变，你要么跟着一处反，要么身死家亡。所以第一步，我想将张建勋和马一棍两部调离西安，一部向北，一部向西，使他难与三藩勾连，孤掌不鸣，就造不成反。这有什么？成。第二步呢，将军。

北部调防杨家岭，以防土谢图、扎萨克和车臣部内讧的战祸蔓延陕西。好，就这样吧。王辅臣布置完毕，舒了一口气，笑着说：兵番兄所部在原驻地不动，准备调往陇南，是留下龚荣誉中军护领在此守镇西安。我们地区

0: 王辅臣双腿一软，一屁股跌坐回去，靠在椅边的豹尾银枪哐的一声碰倒在一旁。他又急又惊又怒又怕，语不成声地问道：
1: 谁叫你干的？我。
0: 汪世荣手持玉箫，背插宝剑，飘然而入，立在亭中，昂首说道：
1: 我奉平西王之命，已来此地多日，为了将军免留百世骂名，赴我汉家冠商，唱一诗兴天兵，同讨康熙酬虏。王辅臣大吼一声，将此人拿下。这中军军校们轰鸣了一声，谁敢？张建勋啪的一声巨案而起，我的兵已经进阶了。
0: 这时候已经听到辕门外响起了潮水一般的喊叫声，千余名兵士早下了辕门守军的兵器，一拥而入。张建勋缓缓起身，踱至门口，摆了摆手，立时这里变得鸦雀无声。这才回

0: 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笑音、董珂、马笑宇，感谢您的收听。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

0: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3: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FM102.5

0: 还有呢，就是我们来进行的这种训练，可以说是帮助大家在进行一些拓宽啊，让我们在使用弹力带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有更多的一些收获。那我们就先来听常教练和大家去讲一讲吧啊，弹力带它的这个种类，好不好？
1: 嗯，好，其实弹力带我最早接触呢，已经是十多年前啊，就是，很早很早，就是刚开始这个从事这个职业的时候，然后呢，我记得最早的时候看到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就很多人啊，就觉得，哎呀，它好像是不是能替代器械啊等等啊，它有一些特性，它是。

0: 接的重叠点的。对，那以前呢我们就喜欢怎么样呢，就比如重器械里面有一些比如什么这个坐姿推胸啊，肩上推啊等等啊，就是类似于很多这样的动作。然后弹力带出现以后呢，大家就把这个弹力带直接套这个之前用的那些重器械的动作、对，那大家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弹力带好像没有重器械那个重量那么大，然后呢好像这个刺激没有那么强等等啊。但是现在在看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用弹力带做的动作和训练动作其实跟那些重器械都完全不一样。
1: 对
0: 啊，就慢慢发掘出它的这种优势和特点啊。那其实这个我还跟孟莹说，其实我的工作当中现在虽然带了很多的客户要么就是比如运动员，要么就是
1: 有运动
0: 受伤
1: 的
0: 人等等啊，就是对于这样的人反倒这个重器械我们用的比较少。弹力带是我可能日常工作用的最多的一个工具了
1: 之一
0: 之一，对对对。所以呢就是很想把这个又简单又轻便又好携带，然后又这个怎么说呢又便宜吧，对，
1: 以及它的这个训练效果，
0: 它的训练效果等等啊，有非常多丰富的训练的方式方法，
1: 对，
0: 就可以

0: 它不是那种闭环式的，
1: 就相当于就是一根带子，
0: 一根带子。
1: 哎，对。
0: 当然，这个带子啊，其实最早我们接触的是那种弹力带，就是不是弹力绳，弹力绳是圆的嘛，
1: 嗯、
0: 或者是说这个比较窄的、
1: 嗯
0: 对。
1: 对。
0: 然后最早接触是那种就一片。
1: 对, 对，
0: 一片状的，然后很长，大概有两米五这样子，对、
1: 嗯。
0: 然后呢，只是不同的颜色有不同的阻力。然后呢，比如你可以做非常多的这个训练，然后你也可以把它挂在、
1: 嗯、
0: 比如某一些器械上。
1: 对、
0: 啊，就总体来讲，它是开口的，它不是一个环。
1: 嗯。
0: 那么第二种其实就是环形弹力带，环形弹力带，我觉得现在用的也非常多。
1: 是的。
0: 对，然后环形分的种类也特别多，就比如有一种，他们习惯叫超级弹力带。
1: 嗯，
0: 这个为什么叫超级？它特别厚实吧？
1: 哦，
0: 就是那种橡胶制品，但是它不是分那个粗细，
1: 嗯，
0: 有一些特别细，就很细的。我见很多的小伙伴就喜欢拿它做一些热身呐、啊、拉伸啊等等啊。然后很粗的那种，比如有一些小伙伴喜欢，比如把粗的挂在那个单杠，或者是挂在这个引体向上架上面。
1: 嗯。
0: 然后呢，脚踩的助力引体向上，
1: 哦、
0: 就是类似于这种啊，
1: 是的。
0: 就是

0: 带把手的啊。曾经我、哦、我其实自己也这个买过就是带把手的。
1: 嗯，
0: 而曾经我还专门参加过一课程，当时那课就是刚刚引进到国内，然后呢这个特别就是反正在圈里面特别火啊，然后就是跟比如那个时候刚提出这种什么功能性训练呀、啊、等等啊、
1: 哦、
0: 然后呢这个这种橡皮带有很多的训练都是跟橡皮带有关。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有一些可以装把手的这种方式。那把手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好发力，
1: 而且我觉得不那么容易脱手。
0: 对对对，就是你普通弹力带我们经常比如教这个客户用的时候啊，就会要教半天。为什么呢？就是很多小伙伴就是一拿弹力带然后捏着弹力带然后就开始做动作，但是这种情况其实是比较危险的。
1: 嗯，
0: 危险的原因就是你手滑呀，
1: 对，脱手了的
0: 话，对，脱手的情况非常多。
1: 对，
0: 尤其是什么呢？就是比如我们经常会做一些比如双人训练，比如搭档之间啊、
1: 嗯、
0: 比如一个人拿着弹力带另一个人这个握着，那你一脱手就打到对方了啊，所以就对对对，很不安全啊。所以一开始我们都会叫，那很多这个小伙伴就握弹力带啊，你跟他说啊你要缠一圈，这样不就握紧了吗、
1: 嗯、
0: 那很多小伙伴是这样的，就是我先把那个弹力带拉开，然后我在手上缠，我觉得这样我不就很紧吗、
1: 嗯、
0: 但实际上这样是不对的啊，这样一其实脱手的风险更大、
1: 哦、
0: 二呢是很勒手，就是很不舒适。对，就是所以大家如果用弹力带你记得就是在你手上的这个区域其实一定是弹力带放松的状态下你去把它缠、哦、
1: 那也就是说应该先缠
0: 然后再

0: 球的这个小伙伴等等啊，就是因为你如果手缠着那个弹力带，你很多的时候你发力的时候，比如你如果爆发力太足，或者是说这个弹力带它的磅数特别高，
1: 嗯，
0: 那你突然爆发力是不是对你手的这个压力也非常大？
1: 对，
0: 所以如果是用那种比较大重量，然后突然加速、速度、爆发等等这种比较高冲击训练的，就建议你选择那种带把手的，
1: 嗯，
0: 对，会比较好一点。对，
1: 嗯，
0: 就大致上我们分这三大类，但是这三类里面其实还分很多的不同的小类，比如你根据弹力带的磅数不一样，五磅的、十磅的、二十磅、三十磅，对吧？首先你重量就不一样，然后呢，材质也会不一样，材质不一样就会，就会影响它的什么，比如它它的这种弹性吧，
1: 以及你使用的一些，比如说手感也好，
0: 对对对对，手感，对，
1: 给身体带来的这种感受，
0: 感受不一样，对。然后呢，这个我其实比较喜欢用的是什么呢？就是日常工作啊，用的最多的是环形弹力圈里面有一个，我们叫迷你带。
1: 哦，
0: 迷你带是什么？就是它也是个环形，但是不是像刚我们说超级弹力带不是特别大，大家用做助力的嘛？
1: 对，
0: 而是什么？它就是一个小圈，这个小圈呢，就是基本上啊是刚刚好套住你的这个大腿膝盖以上。
1: 哦，
0: 就是你能把它从小腿穿进去，
1: 嗯，
0: 穿进去以后，你刚好固定在这个膝盖以上这个部分。嗯，然后而且呢固定的拉到这儿以后，它是那种比较扁平的嘛，就比较宽一点，
1: 嗯，对，
0: 宽一点呢，它固定在膝盖以上的时候呢，你稍稍你把膝盖撑开一点，你就能感受到它的那个拉力，所以它其实是挺紧的，
1: 阻力，
0: 阻力，对
1: 对，
0: 你要很多的时候你看咱们就说最简单的，你要校正这个 X 腿，
1: 嗯，
0: 你说 X 腿是膝内扣的这种状态嘛， 对吧？哎，你套一个弹力圈，你只要稍稍的把膝盖撑开，就是你两个膝盖不能碰到一块儿，那你就要顶着这个弹力圈的阻力向外，
1: 嗯
0: 啊，其实就是对抗这个 X 腿的这么一个动作吧，它不一定算是动作，其实你的从发力的模式上，它就是对抗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对，所以日常这个工作当中啊，用的会比较多一点吧。
1: 是的，
0: 弹性，嗯。
1: 所以刚才长道练先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弹力带的一个种类，是从它的一些材质上啊，还有比如说它这个磅数上啊，以及现在它因为也是越发常见了，可能在这种使用的形式上。哎，都发生了更多的一些，应该说是叫更新吧。
0: 嗯，
1: 啊，就像陈教练刚刚说的嘛，最早可能大家就觉得它只是一根带子。
0: 对。
1: 那现在它是既有开口的啊，也有这种环形的，甚至还有带这个把手的，
0: 嗯，
1: 就是可以说是让大家在使用弹力带的过程当中更加的便捷，也根据自己个人不同的一个需求，来去找到适合自己的。那我们先介绍了一下弹力带的这个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就从咱们这个训练方面啊，跟大家去入手讲一讲，好不好？
0: 嗯，好。那这个当然我是按照我日常啊这个的训练规则啊，当然大家呢也可以去搜索一些这个，我觉得现在动作视频啊其实很多，
1: 对。
0: 但是更多的是要建立什么呢？一是你自己要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什么适合，什么不适合。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就是你要能规划自己，比如这一堂训练课我应该怎么练啊？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大家最重要是掌握这两点啊。所以更多的我从思路上给大家一些启发，大家如何去用它啊？
1: 嗯，
0: 好，那首先呢，我会做非常多的什么呢？就是激活类的训练。
1: 嗯
0: 啊，其实激活这个词呢，以前呢我们说的不太多。而是近些年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激活，有的时候我记得这个早年的时候，就是大家很喜欢做比如力量训练啊等等啊，就是把那个肌肉块头啊练得也很强很壮很大嘛。但是近些年有一些小伙伴就说了，说我其实也没有想要比如把肌肉练得多大块，对吧？但是我就是希望什么呢？可能有一点塑形的目的，然后另外呢我就希望身体变怎么说更健康吧。然后除了健康的同时，我变得更矫健一点，就是比如我跑步比以前能快一点啊，我骑车我的那个体能好一点，对吧？我爬山我这个腿脚好一点，就是更多大家其实越来越基于这个功能出发啊，我并不是说我要纯粹为了好看。
1: 嗯，
0: 那从这个出发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肌肉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并不是说它越大越好了，
1: 嗯，
0: 而是变成什么，它的功能很重要 好，那说到功能，我们全身600多块肌肉，那600多块肌肉事实上在我们现代社会的这个工作和生活的这种状态下，其实有很多的肌肉可能一整天它都是处于一个怎么说沉睡的状态，
1: 对，是的，
0: 或者是它不能被唤醒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0: 而且很多的时候它你不是怎么说你的日常活动不需要它唤醒它，而是什么呢，是它的功能受影响，比如我们之前提到过什么呢，比如我们久坐的情况，久坐了以后呢，我们前面的那些这个收缩的肌肉，它就处在一种闭锁缩短的状态，
1: 对，
0: 它就是在缩短的状态，其实肌肉它的功能就会受影响，就是它就是比较紧，然后也不容易这个有弹性啊，然后呢这个后侧那些拉长的肌肉呢是这个拉长的状态啊，闭锁延长的状态，
1: 嗯，
0: 那就是它又是拉长，就像你把橡皮筋拉得特别长，而且待很长时间，那这个橡皮筋是不是它就会失去活性，
1: 嗯，
0: 好，所以不管是短的还是长的，其实它的功能都会受影响，也就是短的和长的它都不工作啊，它不工作以后它只是维持它现在的那个状态，比如短的它就维持短，长的它就维持长，那结果就是什么呢，你的这个体态它就会出现偏离，因为短的一直短，长的一直长嘛，它不愿意改变啊，就是这个问题，它失去了这个弹性和活性，
1: 对，
0: 好，所以其实我们更多的是以什么激活的这个角度，我们让这个肌肉恢复它原有的功能就可以了，
1: 嗯，
0: 短的它能拉长，然后呢恢复弹性，长的它能变短也能恢复弹性， OK 可以了，我们做好这一步以后，你日常该比如上下楼梯上下楼梯，
1: 嗯，
0: 你该走路走路，该跑步跑步，你想练什么练什么，它只要能功能正常 ，OK， 你的身体就不会被拉歪或者不会受影响。
1: 对
0: 对，这是我们现在更多这个推广的这种理念啊，和让大家训练的这个目的吧。
1: 对，
0: 啊，
1: 追求的还是一个功能。
0: 对，功能啊。好，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这个至少从我来讲啊，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训练都是从哪儿开始呢？从足踝开始。
1: 嗯。
0: 啊，就是力生于足。啊，就是从地面开始，你给地面的一个作用力，它给你一个反作用力，这样的话这个力量向上传导，你才能完成各种各样复杂的这种动作，啊，
1: 嗯，
0: 所以足踝非常重要。那如果那很多小伙伴就说，那我足踝我的功能有什么问题呢，比如大家最常见的听过比如扁平足，对吧，
1: 嗯，
0: 高足弓啊，然后呢这个是形态上的一些变化，对吧，然后另外呢可能也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功能的障碍，比如经常崴脚的问题，对吧，足踝不稳的问题，然后呢足底筋膜炎的问题啊，跟腱跟骨刺跟腱炎等等啊，各种各样其实跟足踝的功能都息息相关，
1: 嗯，
0: 啊，那你可以这样想，就是足踝这个20多块骨头，这些骨头它有很多的这个肌肉筋膜去连接它，那这些肌肉筋膜连接难免有一些肌肉它是什么，就刚我说的它是沉睡的状态，
1: 对，
0: 是没有激活的状态，所以就导致什么呢，经常工作的那些肌肉变得越来越疲劳，然后沉睡的那些肌肉呢一直沉睡，最后到达有某一个临界点的时候你就会受伤，
1: 嗯，
0: 啊，其实就是这个逻辑啊。好，那么大家知道了这个逻辑以后，我们就开始告诉大家我们如何去激活这个我们的足踝的这些肌肉啊。那大家我推荐大家，我每一次比如我带着很多小伙伴这个训练，比如有的时候我带这个企业里面的小伙伴训练，有的时候可能这个3-4个人或者4-5个人啊，
1: 嗯，
0: 就是不是一对一的这种情况，因为一对一的话很容易的点就是我看到什么或者是等等我立刻就能跟他沟通，
1: 很直观啊，
0: 对，直观就能反馈嘛，
1: 对，
0: 但是好几个人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每一个去跟他沟通，你是什么情况你是什么情况，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每练一个动作然后呢大家给反馈，哎，比如我们练一个动作，好，那我问大家，哎，这个你是有什么感觉？你有什么感觉？就是每一个人反馈，然后我们就汇总以后啊，说，哎，这个它动作它的功能是什么？等等啊，
1: 嗯，
0: 以这种方式，那我就推荐大家啊，一开始你再去练这些动作的时候，你要去感受啊，就是你真的去感觉它到底它练到了什么啊？这样的话，你提升的效果才会比较好啊。
1: 嗯，
0: 好，那足踝。

0: 很多小伙伴这个五个脚趾头啊都是怎么说呢，不能动的状态。
1: 嗯
0: 啊，那天我跟我的一个客户，然后我看他穿那个五指袜，我就问他，我说你穿五指袜习惯吗？
1: 嗯
0: 啊，他说挺习惯的，我挺喜欢穿的。
1: 嗯
0: 啊，我说不错，我说我第一次穿五指袜的时候大概花了十几分钟，
1: 脚找不着那个
0: 就是对
1: 进去的位置，
0: 对对，找不到找不到那个脚趾头，然后对不上嘛，
1: 对，
0: 然后对上了以后呢，因为你看你戴手套的时候啊很有意思，你戴手套的时候你很轻松就戴进去了，因为每一个手指都很灵活嘛，
1: 是的，
0: 你就可以，你只要找到了那个位置，你手自己它就能进去，
1: 是，
0: 但是你看穿五指袜，一是那个指头比较短，二是
1: 对
0: 你对上以后你靠脚趾头进去。反正一开始我是做不到的，
1: 也就大拇指我觉得能勉强找着，
0: 对对对，
1: 剩下后面那四个他们好像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找到各自的位置。
0: 对，然后就基本上就是纯靠那个手用力的把它往里挤，往里拉，然后慢慢给它挪平，就是完全是靠手的
1: 撑着嘛。
0: 对对对，就是脚完全是这个怎么说呢，是瘫痪的状态，
1: 没有自主的一个能力啊。
0: 是我就印象特别深啊，但是后来穿着穿着然后练着练着，哎，这个五个脚趾就越来越灵活啊，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练五脚趾，因为五个脚趾它其实连接的非常多的肌肉，是跨过我们的足踝的啊。就是你在走路的时候，假设你五个脚趾不用力啊，或者是说你虽然长了脚趾，但是它没怎么发挥功能的话，那结果呢，就是你比其他就是用五个脚趾的人少了什么呢？五个支撑点。
1: 嗯，
0: 你想五个支撑点啊，你的足踝下面其实支撑。就那么几个点，什么呢？一足跟，然后二大脚球，三小脚球，就这三个呀。完了以后呢，不就是，当然你足弓是因为这几个地方它连接起来的，对吧？所以实际上你接触地面就这几个，然后呢，那五个脚趾是接触地面，或者是接触鞋底，但问题它没有功能，它没有力量产生的话，它就是待在那儿。它没有什么功能，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能让它发挥作用，那五个脚趾你会发现多了五个接触点，也就是三和八的区别，这是非常非常大的区别。
1: 嗯，
0: 就是五个脚趾你能够使用起来，你会发现你的走路一是变得轻松，
1: 嗯，
0: 二是什么呢？走路不会偏，不会歪。
1: 对，
0: 就很多你自己其实可以，比如让家人啊，或者是给你拍个视频，或者是等等啊，就是从后面。你比如你拍那个足弓足跟啊，足跟从后面啊，你正常走，你看看你走的时候那个跟腱它会不会歪，你有的时候你都不用走，你只是站在那儿，你看很多的小伙伴那个跟腱它都不是正的，它都不是垂直地面的，而是歪的啊。那歪的说明什么？就是你的这个足底它的这个这五个点这八个点，它的这个压力本身分布就不均匀，你走路的时候内侧和外侧使的劲儿都不一样啊，那么一定会容易出问题。
1: 对，
0: 好，所以呢，哎，我们要练足踝。好，那我说了这么多，我们就讲最简单的动作啊，就是这个激活的动作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要把道理明白啊。好，那么我们就用那个开口的弹力带就可以了。
1: 嗯，
0: 对，好，怎么做呢？因为开口弹力带它比较长一点。
1: 对。
0: 好，然后它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因为它是一片的嘛，就是它。我怎么形容呢？就是接触面很大，
1: 对，
0: 所以我一开始就会把这个弹力带呢逐个套在每一个脚趾上，比如我套在大脚趾上，
1: 嗯，
0: 啊，就是当然套就是套那个等于它接触面很大，
1: 哦，
0: 我套那个边缘一点点，
1: 对，
0: 啊，然后套着大脚趾，然后就感觉大脚趾有一个东西包裹着它，
1: 嗯，
0: 一定是包裹着它以后呢。啊，你让大脚趾有一点点踩着那个弹力带的感觉。
1: 嗯，
0: 好，当然一开始你不用发特别大的力，你只要轻轻的踩，然后你只要做一点点的活动，其实就可以，因为你做一点点的活动，就代表你的大脚趾能受控制嘛。
1: 对，
0: 它能听你控制，那这个其实就够了，它的功能就算是能恢复了。那很多小伙伴如果五个脚趾，你会发现它都使不了劲儿的话。那你怎么办呢？你一开始你先像毛巾一样，你先把五个脚趾都给它包起来，
1: 嗯，
0: 甚至你包到哪儿呢？包到你的整个前脚掌，你都包起来，哦，哎，包起来以后，就感觉好像整个前脚掌都被一个东西给裹着，对，其实这个裹的作用啊，特别特别好，就是可能现在用的比较少吧，但是有一种。怎么说？我还真的不知道它叫什么，但是呢，就是可以理解是那种超级大的弹力圈儿， 然后呢就是可能比如练瑜伽呀等等啊，这个普拉提的人群当中经常会用那个，就是它像一个环状，但是特别大，能把一整个人包在里面。
1: 哦，
0: 然后呢什么呢，它是有弹性的嘛。
1: 嗯，
0: 你比如你整个人都站在那个圈里，
1: 嗯，
0: 然后你手脚向外撑，
1: 对，
0: 你就感觉它好像当你撑的时候，你看它是一体的，
1: 嗯，
0: 然后它是一体以后，你就感觉好像它就像皮肤一样，这个多了一，你让你身体多了一个外膜，
1: 对，
0: 就这种感觉，这种训练是特别好的训练，就是我们把它称为连接，就是你的这种训练动作，它不是某一块肌肉单独在发力，而是你的全身都去协调这个结构的这种平衡的张力。对，好，那其实我们刚才把那个这个前脚掌，然后五个脚趾，其实也是这个目的，就是让它五个脚趾，你要感觉是有一个张力非常平衡的这么一个状态包着它，而不是我就单独某一个肌肉发力啊，我们的目的是激活嘛，对吧？好，那你包着它五个脚趾以后，五个脚趾干嘛呢？你就轻轻的去动，你只要轻轻的动，就是你有一个包裹的力拉着它往身体的方向拉，然后呢，这个脚就踩着它远离身体的方向踩就可以了。对，好，当然你在动的时候，你要感觉五个脚趾它是有力量的。你要感觉五个脚趾我是顶着那个袋子，我把它撑开，就这种感觉就可以了。它只要有撑的这个作用，它其实它就在发挥作用，它就能激活，
1: 至少你能唤醒它，
0: 唤醒
1: 控制它。
0: 对对对，就是其实目的就是要唤醒。
1: 对，
0: 好，当你有这个五个脚趾，如果它撑不住立不住，不就相当于你稍微把拉力往身体的方向拉，这五个脚趾不就掰弯了吗？
1: 嗯，
0: 就等于它没有力量可以撑住。所以当你五个脚趾都能发挥作用撑住的话，你就感觉就像那个脚就像那个鸭掌一样，
1: 嗯，
0: 你给它撑开，就你只要做到这一步，恭喜你，你就已经唤醒了。
1: 嗯，
0: 就这么简单。唤醒了以后，你再可以做什么呢？比如单个脚趾，哎，你尝试能不能，你们能不能控制它？比如大脚趾，我向下踩，然后回来，然后第二脚趾。但如果你这边分不开，你可以大脚趾一个，然后中间两个脚趾，一组，然后外面小指和无名指一组，你分为三组这样去踩。通常我都会带小伙伴啊这样去练。一开始呢，确实就是他会觉得有劲使不出，
1: 是的，
0: 这种感觉。但是慢慢他就会觉得，哎，我能控制这个脚趾了，
1: 对，
0: 他的这个功能就会慢慢恢复，然后脚足踝也会变得越来越正，
1: 是的，
0: 对。
1: 所以这是足踝，的这种小肌群，
0: 是小肌群，
1: 我们用弹力带的这种练习，
0: 对对，当然除了这个这个前脚掌脚趾以外，当然你也可以去做一些足弓的这种练习吧，或者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呢？很简单，就是你看那个跟腱，如果是向外跑的，从后面看啊，跟腱向外跑的，那就说明你内侧的怎么说呢？就是重量不是有点偏内压在内侧了，然后这个内侧它有点拉不住这个力，撑不起来。那你在做的时候，你要把弹力带压在这个内侧，然后去做提踵，
1: 哎，
0: 让这个力量它能够踩得住。提踵的时候，你要保持跟腱是正的、直的。
1: 对，
0: 其实它就对于这个姿态的这种脚踝姿态的调整有非常大的帮助。
1: 是的，我们也看到8680听得非常仔细啊，他说这个常教练讲得很全面啊，这个意思明白了，自己也打算去尝试一些弹力带的一些使用秘籍。哎，提醒朋友们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卡酷少儿哔哩哔哩手。

0: 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0: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6: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主持人梦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起交流的这个话题啊，是来聊一聊我们的这个健身小器械的使用秘籍。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器械呢，是弹力带。刚才咱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听到咱们的嘉宾健身教练导师常方波常教练和大家也介绍了弹力带的一个种类啊，以及我们可以这个来进行的这个训练啊，给大家先介绍了一下我们这种足踝小肌群的一个练习。应该说是叫帮助大家更好的去找到我们这种末梢的一些控制力，以及我们对于咱们这个根基啊足部的一些训练。那么回来之后呢，还是继续来听常教练和大家去介绍啊，我们可以通过弹力带来进行的这种训练还有哪些？
1: 刚才我们其实主要说足底啊，尤其是五个。

0: 动作特别简单，也很有意思啊。就是你要把弹这个弹力带啊，一定要用那种开口的，然后呢是片状的，
1: 嗯，
0: 然后就像毛巾一样，它是有宽度的嘛。有宽度以后呢，你就把它从脚底。

0: 很怎么说呢，让我们的这个整个关节肌肉它是像一个网一样，不能单独的某一个肌肉啊去发力啊，你整个网都要去发力，
1: 嗯
0: 啊，你就这样去练什么呢，去练体肿啊，你就体肿就可以，
1: 哦，
0: 因为它你在体肿的时候，你比如你以前啊你是小腿的内侧容易什么呢，容易发力，
1: 嗯，
0: 好，当你把这个弹力带包裹了以后，因为弹力带它的发力它是很均匀的拉长吧，
1: 嗯，
0: 弹力带它均匀拉长以后，它给你的肌肤有一个接触，所以你在提的时候，那你的外侧的那些肌群它其实就有一些被唤醒的状态，
1: 对，
0: 那它也会参与进来，虽然一开始可能参与的不多，但是它只要有这个唤醒在，你慢慢慢慢它其实就是一个自动矫正的过程，
1: 嗯
0: 啊，你的身体就会自动的在矫正，所以这个是

0: 给它激活一下，其实会更有帮助啊。一是你的腰椎更稳，你的内脏它的这个怎么说呢？承托力量会更好。然后呢，你在练表层肌肉的时候也会更安全。
1: 对，嗯，
0: 好，那么怎么做呢？一般来讲，我特别喜欢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啊。这动作呢，怎么做？就是先平躺，平躺以后呢，屈膝90度。
1: 嗯，
0: 啊，屈膝以后有一个好处就是你的骨盆是可以后倾的状态。啊，也不是特别后倾，就是基本上让你的下背部不要完全空就可以了。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你的整个后背从屁股、从腰到胸椎，你就感觉一整个都是贴在地板上，或者是垫子上、瑜伽垫上。
1: 嗯，
0: 贴好了以后，你就会觉得很稳定，啊，很稳定了以后呢，你就抬起头，还有抬起肩膀，啊，就等于头和肩膀是这个离开垫子的。

0: 胸口碎大石啦、嗯、什么腹部前面碎大，他这大家很多说哎呀这个他是有内功的，
1: 嗯，
0: 对，所谓内功他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它里面的这些深层的稳定肌群，它得先激活出来，然后它能够支撑出来，
1: 嗯
0: 啊，它有了这个支撑，那么它才这个。

0: 十个，好，做二十个以后呢，哈，你不能放下，然后我们就抬着不动，抬着不动呢，就等长收缩，
1: 哦，
0: 哎，等长收缩，你要保持在这儿，对吧？这个时候你的肌肉耐力它就调动出来，而且不光是表层的这些，比如三角肌等等啊，你深层那些间袖肌群，它也要出来去工作呀。
1: 是的，
0: 然后呢，待着不动，待着不动。

0: 很高大的白台山，他对江团长说，
1: 东北的仗快打完了，还让我们打防御，这是要打到入关呢？
2: 这是赔本买卖，还是打进攻好？
1: 哪怕打进一座小县城，也是武器扬面，要啥

张团长也不跟他矫情，接着说，行了，你的命不好，我也一样，谁让我们到了37团呢，上级虽是临时紧急部署让我们打防御，还真蒙对了，我们打进攻不行，

不能让他们一顿炮给我们全轰没了。二是重火力尽可能的前置，一个班一挺轻机枪，一个排一挺重机枪，阵地构成要向辽阳809高地上的敌人学习，不但要构成正面强大火力网，还要上下左右前后形成火力交叉，消除所有地形死角。三

0: 寂寂无名的白台山变成了一座比二道河的阵地更坚固，纵不管仗打成什么样子，哪怕敌人的重炮削平了白台山，你这个通信股长和你手下的通信排也要保证所有电话线能够连通前沿所有阵地，保证我这个团长对一线战斗的指挥畅通。
1: 是，坚决完成任务。
0: 千秋回答。经过了多年的战争生活，现在的千秋已经是一位成熟的基层指挥员了。

团长，老蒋要是丢了锦州，他在整个东北这盘棋不就死球了？我们在塔山这儿防御，不让他增援锦州，就像用手

战斗也没什么分量。但是等到敌我双方的大炮打得差不多了，打不动了，或者37团要打光了，他这五门小炮突然冒出来，将所有炮弹打在敌人的冲锋集团里，分量就大不一样了。所谓一炮定乾坤，

千秋憋了一肚子气离开，到山下时气已经消了，也想好了主意。他一路跑向了隐蔽在主峰后面山沟里的团运输队。

我要你这就跟着我，沿铁路向锦州方向去割敌人的电话线。大姐扑哧一声笑了，说你成精，你还真成精了。哎呦，不就是让大姐赶着车跟着你去割电话

0: 带回家。
1: 清清白白。

千秋不喜欢任何人光看着他，江团长也不行。团长，我这就去对他讲，和他摊牌，请他体谅我，听从团长的命令，马上离开。他要是不体谅你呢？那你就枪毙我。千秋忽然来了脾气。江团长看着他，

大姐的脸色呼啦一下子就黑了。大姐平日就听不得有人跟她讲自己的孩子以及刘德文副团长的老娘。

大姐，你守在这里比那个更重要。但是大姐对千秋喊的是另外一番话。

我告诉过你，只要战斗开始，敌人一定会把白台山炸平的。你那个洞也会被炸塌，你怎么能够保护住他？团长不想再和千秋说下去了，居然转身看着刘德全说：你去，就说是我问他，37团，万一都打光。

这么几句就给骂死了。嗨，大概呀、王朗恒是有个老病，那时候在三国时期呢，科学医学不发达，什么病啊，就是心肌梗塞呗。哎，也没检查出来，检查出来大概也没什么辙，你像弄点救心丸带着哪有啊。今儿个他在阵前听诸葛亮这一骂

0: 兵来劫营了。
1: 哎，曹真一听这句话，腾愣一下站起来了，俩手一扶帅案，他往前一探身，瞪眼瞅着郭槐呀、啊，

做好准备，就等西蜀来劫寨来了。这西蜀来不来劫寨？还真来了。阵前诸葛亮骂死王朗之后，收兵回去，全营上下军校无不雀跃，把大伙乐坏了。乐什么呀？

这二位副先锋带来了20000精兵，最后还剩3000来人了，还算不错。历尽万苦千辛，总算把这点人马呀带回自己大营来了。这时候已经是四更多天了，带回自己大营来，以为到了家了，这有什么客气的，直接就往里进吧。噼里扑噜，一个个争先恐后的都想跑回自己的营寨，好好喘喘气儿，定定神儿，来歇一会儿啊。他们就拥进大寨来了，他们忘了这大寨里边有埋伏啊，那儿放着好几堆柴草，只要看见来偷营的就把这柴草堆点着。这几个小校在那柴草旁边那儿蹲着呢，蹲着蹲着，他们这么一瞧，哎呦，

我一到纸领几十万人马，我跑到汉中这儿自己打自己来了。哎呦，曹真越想越窝囊，这我回到朝中去有何面目去见我家主上？他真有抹脖子的心。副都督郭槐看出来，郭槐心里也很不安呢。你看，这是我给都督出的主意啊。

哎，他们交往很多，他能把兵借给咱。曹真现在正蒙着呢，郭淮一出这主意，他当然就采纳了，立刻写封书信，派人到西羌国借兵去了。西羌国王还真不错，立刻派了150,000重兵啊，让那越吉为元帅，雅丹为军师，想来到这儿征讨西蜀的诸葛亮。诸葛丞相知道这消息了，哼，诸葛亮坐在大帐里啊，根本没动地方，就派马岱，你去把西羌兵给我退了。马氏兄弟马超、马岱在西羌一带那威望相当高啊，诸葛亮又给他带一封书信。

热泪盈眶。娘啊，您放心，等儿子考完试，一定把那件宝物还给您。

一看呢，这沈君果然坐在炕上，全神贯注的在那刺绣呢。何淑贞这么一推房门，门一响，这沈君呢把头抬起来了，一看何大娘进来了，沈君对何大娘露出了温柔的笑容啊。大娘回来了，今天回来的

0: 他赶紧的从炕上蹦起来了。怎么了，大娘？你怎么了？
1: 阿俊姑娘，你是怎么把这毯子找出来的？
0: 一听这话，沈君姑娘啊，有点不好意思了。大娘啊，我到您房间里是来找绣样的。我看到这个织毯卷起放在了柜子后头，斜杵着绊倒在地上，就想呢帮您收拾一下。何淑珍现在的脑袋呀是嗡嗡作响啊。沈君的话，何淑珍现在呀听的是隐隐约约的，但是听的不真，心里头明白呀，哎呀，这几天呢，自己全心思的都放在寻找儿子头上了，顾此失彼呀，把给周良坤

大娘坐在旁边，端详着沈君那清秀纯净的面容，情不自禁的又叹了口气。唉，他这一叹气呀，沈君误会了，以为这何大娘

0: 归安门。
1: 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栖湖清风。

0: 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王辅臣像在噩梦中一样，盯着盘子中的血肉模糊的人头。没错，正是昨日傍晚和自己谈心谋事的钦差大臣莫洛的人头。王辅臣的嘴唇微微地抖了一下，脸色死灰一般的难看。他瘫坐在椅中，直着眼，喃喃说道：“
2: 是的，是的。对了，是他。”
1: 汪世荣又盖上了红布，蹙眉踱步，慢吞吞地说道：“

0: 就从了天意吧。不，你们还是杀了我，我不能辜负万岁，不能，万岁，万岁。
1: 众将军面面相觑，王平藩便张罗着

0: 傅红烈的事了。
1: 自从阿紫和宝柱莫名其妙地自杀以后，吴应熊又探知了小毛子的真正身份，仿佛一桶冰水兜头淋下，通身上下都是冰凉。一夜又一夜的失眠，他的眼窝都深深地陷了下去，两眼的眼圈变得乌青。他原只防小毛子是杨启龙派到自己跟前来的，可是王振邦传出信儿来，小毛子那一日在紫禁城里失急慌忙地跑着报信儿，他才明白自己和杨启龙都上了这个小子的当了。他越来越多

0: 个假圣人，专门故弄玄虚，糊弄他这样的机灵人。吴英雄恨康欣，恨杨启龙，恨宝柱，恨小毛子，连吴三桂他也恨。哼，你在五华山逍遥称王，却把我弄到这里，鬼不像鬼，人不成人。古人云，父慈子孝，这算他的什么慈父啊？
1: 吴英雄

云南要经历五千里险山恶水，非同小可呀。吴英雄抬头瞧了瞧吴三桂为他写的条幅，突然心中升起了一团火，

0: 带着憨厚的微笑说：
1: 王爷来信了。
0: 因为黄甫保住，死得不明不白，

0: 说着，让郎廷书对面坐下，拿着信只随便地浏览了一遍，便扔到一边笑道：
1: 这朱富祥天生就是个混蛋，他有多大的买卖啊？我来信便罢，一来信就要10000，倒像我吴某人欠着的似的。
0: 郎廷书黑晶晶的目光盯着吴应熊，他原是一个潦倒京师的穷书生，由于吴应熊

0: 直不走，更待何时？哎呀，是振邦啊！
1: 吴应熊先是吃了一惊，见是王振邦，忙笑道：“
0: 哎呀，来来来，快请入座，真好口福啊！啊，莫不是闻到酒香啊？啊，有什么消息吗？”哎呀，世子啊，你可真所谓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呢、啊！

0: 脱身，于是咬着嘴唇想了想说道，
1: 我料想这姓朱的不会轻易对您下毒手的，朝廷尚且以世子为奇货可居，何况他们呢？
0: 吴应熊

不自由呆望星空。半晌忽然笑道，哈，若非张姥姥引开他们，今夜大难难逃啊。此时惊魂已定，我倒来了诗兴了，且吟一首打油诗给你，聊慰几场吧。说吧，微声轻吟道，临江浩波无尽头，暗生推

0: 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东路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

0: 欢重器械的时候啊，当你看到这个轻便的这种弹力带这种工具的时候，其实是有点不屑的啊，就是你觉得哎，它很轻，然后它重量也很轻等等啊，所以它肯定这个跟这个重器械是不能够替代的。
1: 嗯，
0: 但是到今天我们再回过头再看，你会发现其实弹力带的种类

0: 你又能当做力量的辅助，然后又能当阻力的来源等等啊，就非常多。然后第三种呢，就是带把手的啊。曾经我其实自己也这个买过，就是带把手的。
1: 嗯。
0: 而曾经我还专门参加过一课程，当时那课就是刚刚引进到国内，然后呢这个特别就是反正在圈里面特别火啊。然后就是跟比如那个时候刚提出这种什么功能性训练呀、啊、等等啊、
1: 哦。
0: 然后呢这个这种橡皮带有很多的训练都是跟橡皮带有关。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有一些可以装把手的这种方式。那把手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好发力，
1: 而且我觉得不那么容易脱手。
0: 对对对，就是你普通弹力带我们经常比如教这个客户用的时候啊，就会要教半天。为什么呢？就是很多小伙伴就是一拿弹力带然后捏着弹力带然后就开始做动作，但是这种情况其实是比较危险的。
1: 嗯，
0: 危险的原因就是你手滑呀，
1: 对，脱手了的话，
0: 对，脱手的情况非常多。
1: 对，
0: 尤其是什么呢？就是比如我们经常会做一些比如双人训练，比如搭档之间啊、
1: 嗯、
0: 比如一个人拿着弹力带另一个人这个握着，那你一脱手就打到对方了啊，所以就对对对，很不安全啊。所以一开始我们都会叫，那很多这个小伙伴就握弹力带啊，你跟他说啊你要缠一圈，这样不就握紧了吗、
1: 嗯、
0: 那很多小伙伴是这样的，就是我先把那个弹力带拉开然后我在手上缠，我觉得这样我不就很紧吗、
1: 嗯、
0: 但实际上这样是不对的啊，这样一其实。

0: 先缠，
1: 然后
0: 再
1: 把它再
0: 拉，
1: 固定在某一些器械上，
0: 对对对对，
1: 或者说是双人使用这种。
0: 是的，是的、
1: 啊。
0: 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它相对安全一点。当然，如果你用的是那个带把手，那就没有这个问题。就是带把手的话，你握着这个把手，它非常的结实嘛。
1: 嗯。
0: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带把手的？因为很多的，怎么说呢？比如竞技运动员。啊，然后呢，有爆发力需求的这个小伙伴等等啊，就是因为你如果手缠着那个弹力带，你很多的时候你发力的时候，比如你如果爆发力太足，或者是说这个弹力带它的磅数特别高，
1: 嗯，
0: 那你突然爆发力是不是对你

0: 迷你袋是什么？就是它也是个环形，但是不是像刚我们说超级弹力带不是特别大，大家用做助力的嘛？
1: 对，
0: 而是什么？它就是一个小圈，这个小圈呢，就是基本上啊是刚刚好套住你的这个大腿膝盖以上。
1: 哦，
0: 就是你能把它。

0: 的一些应该说是叫更新吧，
1: 嗯
0: 啊，就像陈德亮刚刚说的嘛，最早可能大家就觉得它只是一根带子，
1: 对，
0: 那现在它是既有开口的啊，也有这种环形的，甚至还有带这个把手的。

0: 事实上在我们现代社会的这个工作和生活的这种状态下，其实有很多的肌肉可能一整天它都是处于一个怎么说沉睡的状态，
1: 对，是的，
0: 或者是它不能被唤醒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0: 而且很多的时候它你不是怎么说你的日常活动不需要它唤醒它，而是什么呢，是它的功能受影响。比如我们之前提到过什么呢，比如我们久坐的情况，久坐了以后呢，我们前面的那些这个收缩的肌肉，它就处在一种闭锁缩短的状态。
1: 对，
0: 它就是在缩短的状态，其实肌肉它的功能就会受影响，就是它就是比较紧，然后也。

就开始告诉大家我们如何去激活这个我们的足踝的这些肌肉啊。那大家我推荐大家，我每一次比如我带着很多小伙伴这个训练，比如有的时候我带这个企业里面的小伙伴训练，有的时候可能

0: 会歪。
1: 对，
0: 就很多你自己其实可以，比如让家人啊，或者是给你拍个视频，或者是等等啊，你就是从后面，你比如你拍那个足弓，足跟啊，足跟从后面。

身体的方向拉，然后呢这个脚就踩着它远离身体的方向踩就可以了、哦、对啊，当然你在动的时候你要感觉五个脚趾它是有力量的，你要感觉五个脚趾我是顶着那个袋子我把它撑开，就这种感觉就可以了、嗯。

0: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起交流的这个话题啊，是来聊一聊我们的这个健身小器械的使用秘籍。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器械呢，是弹力带。刚才咱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听到咱们的嘉宾健身教练导师常方波常教练和大家也介绍了弹力带的一个种类啊，以及我们可以这个来进行的这个训练啊，给大家先介绍了一下我们这种足踝小肌群的一个练习，应该说是叫帮助大家更好的去找到我们这种末梢的一些控制力，以及我们对于咱们这个根肌啊足部的一些训练。那么回来之后呢，还是继续来听常教练和大家去介绍啊，我们可以通过弹力带来进行的这种训练还有哪些。
1: 嗯，好，刚才我们其实主要说足底啊，尤其是五个脚趾啊，然后呢这个足弓它比如平时大家会做那种体重啊等等。
0: 嗯，
1: 那如果你比如内侧踩弹力带外侧踩弹力带啊，其实有增加一些阻力的话也是不错的啊。然后呢另外呢，大家其实比如你可能自己也不知道，哎，我到底足踝有多什么问题的话啊，那没关系，我教大家一个动作，这个动作特别简单也很有意思啊，就是你要把这个弹力带啊，一定要用那种开口的，然后呢是片状的，
0: 嗯，
1: 然后就像毛巾一样，它是有宽度的嘛，有宽度以后呢，你就把它从脚底开始，脚趾头开始给它包裹起来，
0: 嗯，
1: 一直比如从脚底包裹到小腿，一直包起来，包到上面。好，包起来以后就等于啊，让这个足底小腿的每一寸肌肤它都有什么呢，就是跟弹力带有接触，
0: 对，
1: 有那个触觉。这个有触觉就很有意思，就接着我们刚上半节说的那个，就是感觉好像也一直它有一个张力，它是把这个网给撑开的。
0: 嗯，
1: 因为弹力带啊，它有一个特别好的特点，它跟那些比如哑铃杠铃很不一样的点是什么呢，它的阻力是随时变化的啊，这就是动态。因为你比如你杠铃哑铃比如20公斤，那它就是20公斤，它在什么时候都是20公斤，对吧。但是弹力带呢，你在开始拉的时候，因为它是靠弹力嘛，你想就是橡皮筋这个东西，你开始拉的时候是容易的，你是不是越往后拉它给你的阻力就越大，
0: 是的，
1: 就是这样的。所以它很有意思，它阻力是很连绵不断的状态，
0: 嗯，
1: 而且持续不断的情况下它还在时刻变化，所以就很怎么说呢，让我们的这个整个关节肌肉它是像一个网一样，不能单独的某一个肌肉啊去发力啊，你整个网都要去发力，
0: 嗯
1: 啊，你就这样去练什么呢，去练体重啊，你就体重就可以。
0: 哦，
1: 因为它你在体重的时候，你比如你以前啊你是小腿的内侧容易什么呢，容易发力，
0: 嗯，
1: 好，当你把这个弹力带包裹了以后，因为弹力带它的发力它是很均匀的拉长嘛，
0: 嗯，
1: 弹力带它均匀拉长以后，它给你的肌肤有一个接触，所以你在提的

0: 也会更安全。
1: 对，
0: 好，那么怎么做呢？一般来讲，我特别喜欢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啊。这动作呢，怎么做？就是先平躺，平躺以后呢，屈膝90度。屈膝以后有一个好处，就是你的骨盆是可以后倾的状态，也不是特别后倾，就是基本上让你的下背部不要完全空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你的整个后背从屁股、从腰到胸椎，你就感觉一整个都是贴在地板上，或者是垫子上、瑜伽垫上。贴好了以后，你就会觉得很稳定，很稳定了以后呢，你就抬起头，还有抬起肩膀，就等于头和肩膀是。

0: 好，变频的同时你要感受什么呢？我的这个下腹部、上腹部，再到我的肩膀，它是连起来的。
1: 嗯，
0: 啊，连着以后你就。

0: 方法的指导啊。另外八通线还有一个问题啊，是刚才常教练在介绍我们这个弹力带的时候，他有一个比较关心的地方，就是像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朋友能够使用弹力带练习吗？那如果能练的话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咱们在这儿也跟大家提一下吧。
1: 对，我觉得比如对于高血压的人群啊，使用是可以使用，但是一定是有一些禁忌症的。那这个禁忌其实跟做其他运动是一样的，比如你的动作当中不要涉及那种头低于心脏的动作，对吧？还有呢，就是你的过程中，比如刚才我们说那个练深层稳定肌的时候，我们说要去比如呼吸，然后这个吐气的时间比较长，那这个

0: 后脑勺，
1: 嗯，
0: 然后两个手往前拉，也不要拉太大的力气，
1: 对，
0: 你就感觉就是后脑勺有一个东西包裹着就可以了。
1: 有个反作用力哈，
0: 对对，有一个这个往后包裹，大家会说，哎呀，那我本来头就往前探，对吧？你还往前拉，那我不就更往前探了？但是这个点就很有意思，就是当你有一个轻轻的力，你不能太大力啊，你轻轻往前拉的时候，是不是它？你有了这个作用力，你的身体它就会出现是一个什么呢？我为了维持头的这个状态，是不是我就得往回下巴往回缩一点？就是我要跟它对抗。

0: 力和控制就很有意思啊。就是我记得很早的时候我们在做这种教练员培训的时候，
1: 嗯
0: 啊，在做教练员培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多这个教练员啊都是就是大块头，然后就是力量特别大啊。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班是就是有几个这个全国冠军，然后几个省级冠军，就是这个健美比赛的冠军。然后呢他们可能看到弹力带就说哇这个东西太简单了啊，就对他们来讲我可能随便一推就是上百公斤的这种重量，对吧？哎，那我们怎么练呢？啊，你很简单，我们就做一个这个侧平举的动作。
1: 嗯
0: 啊，然后但是怎么做呢？啊，比如您开始我就弹力带很也就正常的重量吧，也不是特别轻啊，但也不能太重。然后你就正常的侧平举，可能做二十个。好，做二十个以后呢，哈，你不能放下，然后我们就抬着不动，抬着不动呢，就等长收缩。
1: 啊，
0: 等长收缩，你要保持在这儿，对吧？这个时候你的肌肉耐力它就调动出来，而且不光是表层的这些，比如三角肌等等啊，你深层那些肩袖肌群，它也

0: 可以。嗯啊，然后另外呢，核心你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呼吸以外，你可以做比如死虫式啊，或者是四点支撑，对，撑着这个弹力带的方式也是可以的。嗯，然后最后呢，这个肩背上肢，很多小伙伴特别喜欢用弹力带干嘛呢？做划船。
1: 哦，
0: 我觉得非常好的动作，就是你可以窄距划船，你可以宽距划船，因为划船它既有背部的肌群、肩部的肌群、手臂的肌群都参与进来，甚至你如果你是做站姿，你还可以单腿站立，你的核心稳定也需要帮忙。
1: 对，
0: 其实所有的这些都是推荐大家刚开始，哎，你就可以去使用的。
1: 是的，嗯，所以听常教练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介绍啊，也。

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

0: 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1: 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0: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1: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0: 可以锻炼身体。
1: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

0: 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1: 嗯，
0: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0: 对，
1: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

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

0: 才能够去面对的。
1: 对，
0: 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它，
1: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

0: 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1: 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0: 对，
1: 才能更快的起来。
0: 对，
1: 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2: 啊，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吧，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

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

0: 下来。
1: 嗯，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哦，那你很厉害。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2: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1: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2: 一般有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3: 击剑的规则。
1: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4: 我在这边。

0: 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嗯，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基建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0: 对
1: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

0: 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1: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2: 我吧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赛。

0: 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基建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1: 嗯，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基建学基建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教在学习基建过程当中所习得的。嗯，这是从两位小

0: 先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对于家长来说呢，
1: 时间管理能力，
0: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0: 对，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
1: 嗯，
0: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

0: 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1: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
0: 嗯，
1: 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

0: 他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家长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1: 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两个单灯追回了获胜。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

0: 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1: 对
0: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1: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

则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刚刚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

晨练及上班上学时阴有雨，偏南风二级左右，气温在18到19度之间。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户外晨练。穿衣气象指数为5，适宜穿单衣类的服装。明天呢不适宜洗车啊。同时在明天的花粉等级预报呢为1级，处于低级别。但是重度敏感人群呢仍需要采取适当的防护。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来。

比赛的时候，当时不管是队员的状态、队伍的状态、队员的心理，都不是在最好的时候。因为我们在第一场比赛中0-1意外的输给了印尼队，那场比赛的失利是非常影响情绪的。在打日本队的时候，那场比赛不是我们的最佳状态，但即便如此，我们同日本队那场比赛可以说是近些年来中

隆坡的亚足联总部举行。本届预选赛呢，一共有44支球队参加，这将是自1980年该赛事首次实施资格赛以来的第23届资格赛。资格赛呢，也会在2026年8月25号至9月6号在集中联赛体系下举行，采用新的赛制。这是亚足联在今年早些时候批准的青年比赛关键改革的一部分。为了确保比赛更有意义，并为各队提供与技术水平相近的对手的竞争机会，也会引入升降级机制的两阶段制度。那么在资格赛阶段呢，32支球队会被分成8个小组，每组4支。

一届的发展阶段比赛，在即将到来的预选赛晋级阶段，十二支队伍被分成三个小组，每组四支球队，各小组第一名和第二名一共六支队伍将晋级到下一届的赛事资格赛阶段。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足球方面的消息，在今天晚上，明天凌晨，5月22号的凌晨2点钟，沙特联第34轮收官战7场同卡。

而贝西克塔斯公园球场进行的2025-26赛季欧罗巴联赛决赛中，以3-0击败了德甲球队弗莱堡，夺得冠军。这是维拉自1996年英格兰联赛杯之后呢，首次获得重要的赛事冠军，也是该队自1982年。

当中的情况。后两节比赛呢，北汽男篮试图追分，但无奈核心球员的进攻感觉都很差，最终呢只能接受在主场输球的结局。他还表示呢，对于北汽男篮而言，这是一场糟糕的比赛。

次进攻端连续失误，卡鲁索是连得五分，带领雷霆7-0建立主动权。卡斯尔呢接连攻框止血，但是亚特兰大中投很准啊，也是及时的给予回应。半场雷霆领先到11分，下半场文班亚马开始发力，连续外线发炮带队11-0，直接把比分追平。杰伦威呢是因为腿筋伤势没有回归，卡鲁索呢也是连续投进3分，亚历山大和切特连续强打止住优势，哈珀呢也是。

法网公开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吴亦丙是凭借 ATP 排名前100直接获得了正赛资格。根据新华社的报道，近期呢，吴亦丙也是接受了媒体的线上采访。在经历伤病和起伏之后，如今重新回到前100的吴亦丙，谈及排名呢，比3年前要平静许多了。关于红土训练呢，他也表示这是他第一次来到纳达尔网校，人总是擅长在自己花费时间最多的场地类型上比赛。以前呢，没有。

0: 啊，一连串，而且每一拳力道都很足，精准度也很高。这种既有速度又有力量，还兼具精准度的出拳，是怎么训练出来的？
1: 这个东西应该是需要很强的功力吧？比如说像李小龙他打出的这个拳，寸拳哈，李小龙发明的这个概念，他就是他真的是很短，就指头这么长，是不是？他就去短。

就不是说学武的奇才，只是去调和一下如何和自己相处，如何和自己去对话嘛。因为我感觉很多问题不是出现在我要跟对手怎样去练，他的确是有这个我要跟对手我要练上一年和十年肯定是不一样的，

起的是关于咏春打木人桩这个训练，包括影视剧里面看到的时候就是觉得很有冲击力，出拳速度快，把木头打得左右晃动，他很帅，但是又会担心会不会非常痛。但是孟安跟我说，其实做木人

于我们的生理结构，存在于我们的身高呀、体重，就像我们打同样一个拳击也会有区别的。像咏春呢，她是明末清初是一位修习白鹤拳的女士啊，严咏春她创立的这号咏春拳。所以说，女性她创造这些拳法呢，她是能够更符合女性这个身高力量都。

0: 园，很漂亮的。
1: 接触双手剑，它毕竟说是加了一个器械之后，
2: 它本身算好上手的吗？
0: 其实器械很好上手，非常好上手。我觉得徒手可能更费劲一点吧。啊，器械。

0: 己大脑的一个本体感受越来越就是归正吧，这种感受。如果是觉得正了，它没正，那你调一调，同时去多次去强化这种概念吧。
1: 嗯嗯，
0: 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感受。
1: 身体上半部分是好调控的，因为你看得见，但是下

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孙颖莎、林诗栋出战。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女单次轮，陈雨菲2-0战胜了希哈格，晋级八强。接下来就进入到节目的详细内容当中。先来关注足球方面的消息。5月21号，也就是在今天下午，中国足协是公布了足球行业假赌黑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涉及到的第三批处罚名单，其中对丁勇、吴敬博等17名从业人员给予了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的处罚，对

0: 开较量，国少对阵日本，比赛地点呢为吉达的阿卜杜拉国王体育城体育场的副场。此前国少分别以3-1战胜沙特，2-0战胜澳大利亚晋级决赛。这场比赛呢也会由央视体育频道来转播。我们也连线了记者马德兴啊，他也前瞻了这场比赛，表示面对日本呢有一战之力。
1: 5月22号的冠亚军决赛，冠亚军决赛对手大家都知道是日本队。那

比赛。在即将到来的预选赛晋级阶段，12支队伍被分成3个小组，每组4支球队，各小组第一名和第二名一共6支队伍将晋级到下一届的赛事资格赛阶段。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足球方面的消息，在今天晚上

击生涯第37座冠军，胜利和 C 罗都有望打破长达五年的冠军荒。现在呢，在联赛当中，胜利是领先新月两分，收官战赢球即可夺冠。但如果末轮胜利战平，新月取胜，胜利则将因为互相的战绩劣势丢掉联赛的冠军。那如果利亚德胜利顺利夺冠呢，也会结束五年多的冠军荒。上一次夺得重要赛事的冠军还是在2021年的1月30号，当时是3-0击败了新月，夺得沙超杯的冠军。

球队弗莱堡夺得冠军，这是维拉自1996年英格兰联赛杯之后呢首次获得重要的赛事冠军，也是该队自1982年夺得欧洲冠军杯以来首次在欧战赛场捧杯。主教练埃梅里呢，则是第5次率队夺得欧罗巴联赛冠军，也继续刷新自己在。

其淘汰的米德尔斯堡则将确认替补参赛，将与赫尔城争夺下赛季英超资格。 EFL 在声明中表示呢，独立仲裁小组已经驳回南普敦的申诉，原有处罚维持不变，包括逐出附加赛、2026-27赛季英冠扣除四分，以及给予俱乐部正式警告。根据规定，仲裁小组裁决为最终结果，南普敦呢已经没有进一步上诉的机会了。此前呢，南普敦承认在本赛季多次违规偷拍其他俱乐部的训练，包括对阵牛津联、伊普斯维奇以及附加赛半决赛对手米德尔斯堡前的备战训练。 EFL 认定其违反了关于

那对于北京来说呢，这个防守其实还可以，但是在进攻端的确是比较糟糕。球队的这个整体的进攻也好，外线的投射也好，内线的这个进攻也好，实际上要比上一场比赛有一个天差地别式的一个改变，咱们的这个下滑的之严重啊，真的是超出大家预期。因为这种比赛，我觉得其实还是比较考验球员的状态、决心。

0: 对于北京北汽的后厂的持有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说必须要改变一些东西，在下场比赛当中，如果想要翻盘的话，就要有更好的球的转移和支配。
1: 那么在今天呢，也将会迎来另外半区的第三回合的较量，广厦对阵深圳。目前呢，广厦是2-0领先深圳，到底是横扫对手？

球手呢也已经抵达了赛场参赛。目前呢，郑钦文是排在第53位，高福嘛排在世界第4。郑钦文呢将以非种子选手参加法网。那么在今天呢，法网资格赛女单决胜轮还有郭涵予和科斯图拉斯的比赛，在晚上7:30 WTA 500级别。

堂房子，他就在里边，你去吧，我走了。传话人走了，剩下杨兴自己了。哎呀，怎么办呢？他心里没底，没底得去啊，鼓了鼓勇气，直接走到

烈的愣了。我们大长死在虎口里了啊？不不不，不可能！昨天我离开，我还看见他了呢。他好好的，啥时候死的？什么？你什么时候见的？昨天一早我出来打猎，我在他的屋前碰见他了。这，杨兴也愣了。这么说，虎丢大长没有被老虎吃掉？可我明明看见一只大老虎趴在他屋的炕上，吃的只剩下衣服了。哎呀，这我就不清楚了。嗨，甭管怎么着，如果他死了，就把这四颗张牙放在他手里下葬；要没死，就作为我送他的一点礼物。

点点盐吃。本地不产盐，这要是真有产盐的地方，那还了得，找到占有它，一定会使宗族发达。虎丢就打起了向汶水中下游扩张的心思，可是不能去抢占呢，必须先探明有盐的地方在哪，再想办法占为己有，使整个汶水一统天下。你看这女人野心多大。就在去年的四月底，虎丢带着两个男的两个女的去找盐池。这几个人呢，都有登山越岭之异能，遇虎敌狼之奇迹，起居行止十分大胆，女的携带花冠，男的头顶牛角，都是身着粗衣，脚蹬几履，

一到水里，坏漏不会水，只有被淹的份儿。当时冲的看不见，虎豆一看哪敢怠慢呢、啊？他本来就是热心肠的人，另外作为头领的爱护下级，也顾不得什么脸面，脱掉了虎衣豹裙，光着身子唰的一下子跳到水中，干嘛救人呢？尽管虎丢水性好，七八岁的时候就在千人洞旁边的水潭里学会了游泳，但是要穿着兽皮下水，可一见水就会沉呐、啊。再有水上功夫也拖不动、游不动、浮不起来呀，只好脱光了入水救人。可是他到水里就傻了，根本看不见。

个地方每年四月底五月初正值柳暗花明夏雨初林之时，沿岸以打鱼为生的人们在这里举行隆重热闹的活动，这个活动叫敬瑞眼。什么叫瑞眼呢？瑞眼就是俗称的凤凰，敬瑞眼就是蒸凤凰，再通俗一点说啊，就是夺花魁。因为咱们远古的先人崇尚自然力量和性善，在水边生活的人

0: 是个落水之人，不能不救啊。他赶紧游过去，刷地把抱住这个一丝不挂的虎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

0: 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1: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

0: 时候啊，当你看到这个轻便的这种弹力带这种工具的时候，其实是有点不屑的啊，就是你觉得哎，它很轻，然后它重量也很轻等等啊，所以它肯定这个跟这个重器械是不能够替代的。
1: 嗯，
0: 但是到今天我们再回过头再看，你会发现其实弹力带的种类变得越来越多，
1: 是的，
0: 然后呢发展。

0: 一环嘛，所以你又能当做力量的辅助，然后又能当阻力的来源等等啊，就非常多。然后第三种呢，就是带把手的啊。曾经我其实自己也这个买过，就是带把手。
1: 嗯，
0: 而曾经我还专门参加过一课程，当时那课就是刚刚引进到国内，然后呢，这个特别。

0: 上，
1: 对对对对，
0: 或者说是双人使用这种。
1: 是的是的、啊、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它相对安全一点。当然如果你用的是那个带把手那就没有这个问题，就是带把手的话你握着这个把手它非常的结实嘛。
0: 嗯，
1: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带把手的，因为很多的怎么说呢，比如竞技运动员啊，然后呢有爆发力需求的这个小伙伴等等啊，就是因为你如果手缠着那个弹力带，你很多的时候你发力的时候，比如你如果爆发力太足，或者是说这个弹力带它的磅数特别高，
0: 嗯，
1: 那你突然爆

0: 就是基本上啊是刚刚好套住你的这个大腿膝盖以上。
1: 哦，
0: 就是你能把它从小腿穿进去，
1: 嗯，
0: 穿进去以后，你刚好固定在这个膝盖以上。

0: 这个磅数上啊，以及现在它因为也是越发常见了，可能在这种使用的形式上，哎，都发生了更多的一些，应该说是叫更新吧。
1: 嗯，
0: 啊，就像陈教练刚刚说的嘛，最早可能大家就觉得它只是一根带子，
1: 对，
0: 那现在它是既有开口的啊，也有这种环形的，甚至还有带

他扮演的这个角色并不是说他越大越好了，而是变成什么，他的功能很重要。好，那说到功能，我们全身600多块肌肉，那600多块肌肉事实上在我们现代社会的这个工作和生活的这种状态下，其实有很多的肌肉可能一整天它都

0: 您发现他都使不了劲儿的话，那你怎么办呢？你一开始你先像毛巾一样，你先把五个脚趾都给它包起来，
1: 嗯，
0: 甚至你包到哪儿呢？包到你的整个前脚掌，你都包起来，哎，包起来以后，就感觉好像整个前脚掌都被一个东西给裹着，对，就其实这个裹的作用啊，特别好，就是可能现在用的比较少吧，但是有一种。怎么说？我还真的不知道它叫什么，但是呢，就是可以理解是那种超级大的弹力圈儿。然后呢，就是可能比如练瑜伽呀等等啊，这个普拉提的人。

常教练和大家也介绍了弹力带的一个种类啊，以及我们可以这个来进行的这个训练啊，给大家先介绍了一下我们这种足踝小肌群的一个练习，应该说是叫帮助大家更好的去找到我们这种末梢。

因为向内向外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走路崴脚的是直接相关的啊，所以内外翻大家可以去练一练。内外翻的时候呢，你就把弹力带固定

0: 吃吐气，这个肚子都向下瘪，
1: 嗯，
0: 直到你的肚子变平，你才可以进行下一步，否则的话我们就不进行下一步。对，好，那这个目的就是不是让你的表层肌肉一直在发力，而是先让你深层的那些稳定的肌群先调动出来一点点。
1: 嗯，
0: 好，然后这个时候

使用弹力带的话，就会给大家可能带来一些更，我觉得应该是叫让自己能够更强烈的一种找到那个感觉。就像刚才常教练提到的，自己平时站桩，站桩也是这个动作，只不过自己并没有，就是如果没有用弹力带去练习的话，可能之前并没有感受到原来这种撑的力。

0: 那代啊，就是你看很多，比如什么羽毛球啊、网球啊，啊，或者是说它需要旋，它非常强的扣杀旋转能力。
1: 嗯，
0: 那它并不是说，因为羽毛球拍、网球拍，它的重量是有限的，对吧？但是它可以利用弹力带施加非常大的这种比较大的阻力吧，在它能够完成动作的同时，对吧？而且刚才我们提到弹力带它的特点是什么？

感觉就像就差一点就炸了，就这种感觉啊，就是他的血液的这种泵感非常非常强，就是几乎把你能够调动的所有肌肉全都调动出来。

0: 次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周蜀齐周同学学习击剑大概也有七八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1: 我觉得

0: 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1: 嗯，
0: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1: 嗯，
0: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1: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背负着

0: 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
1: 嗯，
0: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1: 是尹教练啊。
0: 对，
1: 嗯，
0: 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

0: 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1: 嗯，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0: 对，
1: 才能更快的起来。
0: 对，
1: 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2: 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嘛，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章子怡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章子怡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静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朱楚琪小朋友吧，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1: 是的，
2: 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

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

0: 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嗯，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啊，即使不到健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嗯，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琪和子瑜他们是。

0: 兴趣和爱好，
1: 嗯，
0: 然后慢慢呢从6岁到7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7岁当中呢来去

0: 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嗯，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基建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0: 对
1: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奇。

0: 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
1: 嗯，
0: 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就要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做一个诚信，
1: 嗯，
0: 咱们互相。

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

0: 青少年和基建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基建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1: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基建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

0: 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这是最主要的。
1: 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0: 对对，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它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

0: 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
1: 嗯，
0: 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

0: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应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1: 对，
0: 嗯，
1: 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嗯，
1: 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奇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

0: 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
1: 嗯。
0: 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
1: 嗯。
0: 然后让她。

0: 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哎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
1: 嗯
0: 嗯，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

0: 多少个小时
1: 一
0: 来
1: 点
0: 算？
1: 五小时。
0: 哦，每天其实都去打一个多小时拳。
1: 对，所以说我之前的日程安排嘛，因为我之前工作是晚上上课，我的工作是教英语嘛，我晚上上课，我白天呢上午去趟健身房练一会儿，中午忙一忙，然后收拾收拾，下午呢可能就去练一下咏春，然后晚上回来上课，基本上有这么一个日程。
2: 自从练了咏春之后，再回到健身房进行力量训练，从本体感受上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1: 区别的话倒是没有太大，因为咏春它不靠肌肉发力，它更多的是一种关节的延展，还有筋膜的这种感受。打的是筋嘛，打的是劲儿。而我们去撸铁呢，去做弯举啊、下拉呀、去做划船呀，是用的是力。这中文上也不太一样，英文上估计也不太一样，所以呢，它是不太相干的。然而对于我来说，练咏春和练健身来说，我把咏春在健身的时间里当成了一个补充。就比如说我组间歇的时候，我就练一些咏春的动作呀，改善一下或者提一下心肺。我这个时候就是如果以健身为主的时候，我就把咏春的动作作为补充。包括做有氧的时候，我也是用一些咏春呀，或者一些双手健的动作来代替了慢跑或者这种跑步机的慢走。
2: 说起咏春啊，其实大家很容易想到它讲究寸劲儿。就像是从影视剧里看到的那样，咏春的出拳速度特别快，啪啪啪啪一连串，而且每一拳力道都很足，精准度也很高。这种既有速度又有力量，还兼具精准度的出拳，是怎么训练出来的？
1: 这个东西应该是需要很强的功力吧，比如说像李小龙他打出的这个拳，寸拳哈，李小龙发明。

0: 的你攻我防，我防你攻，你进我考验我们手部的一个触觉啊，你的灵活度、灵敏度的这样的一件事儿。所以我能想象到的是，日常训练其实是可以，比如说蒙上眼睛去跟对方做这种感受，可能会放大某一个方面的触觉。
1: 我觉得你实在是太专业了，你是不是偷偷学过？
0: 我没有，就是爱看电视剧。
1: 真的是太专业。

0: 之变的感觉。
1: 我之前跟孟阳沟通的时候，其实我最好奇的是关于咏春打木人桩这个训练，包括影视剧里面看到的时候，就是觉得很有冲击力，出拳速度快，把木头打得左右晃动，他很帅，但是又会担心会不会非常痛。但是孟阳跟我说，其实做木人桩的训练不是刚学咏春的人能够尝试的，他其实是留给

0: 在我所学的这个体系呢，木人桩套路是非常靠后的一个套路。
1: 嗯，
0: 之前我们也提过，小念头它是一个套路，后面呢还有寻桥是一个套路，在后面还有标指手法呀、脚法
1: 就受不了，就像你
0: 是不能靠蛮力，对，然后你也不可能就是一个铁或者一个墙你就去使劲去打，对不对？咱们肯定是要留力不留手这么一个状态。还有呢，就是要找好角度，你不要说使劲刚刚刚的去磕，它有很多是侧面的东西，而且像木人桩它的插出来的那个手臂部分它是松动的，它有刚刚刚刚它是有弹性的，它是可以把力去卸掉的，所以说应该是打着打着你也不会去疼了，是这样子。
1: 也是解答了我以前最好奇的一件事儿。我小时候真觉得这些人真是完全不怕痛，但是后来我也稍微了解了一些拳击，其实拳击运动员是最知道自己的指骨，我们说手的这一部分有多脆弱。
0: 没错，所以我们在拳击里边打沙袋也不可能说把它都
1: 裸手
0: 磕，对对，这样是脆弱的。所以咏春很多的时候是用掌才知道拳是脆弱的，而且咏春是女性创造的嘛，女性的拳头再怎样也没男性厉害哈。
1: 既然咏春是女性创造的，所以在打拳这方面男生和女生相比，女生会更有优势吗？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区别？
0: 男性和女性打起来是有一些区别的，我觉得这些区别呢是存在于我们的生理结构，存在于我们的身高呀体重，就像我们打同样一个拳击也会有区别的。像咏春呢，她是明末清初是一位修习白鹤拳的女士，

体面对一些非常强有劲的人的话，我们需要用自己的这种生理结构，用自己的这种方式去躲避风险。所以他就所谓的我们知道有这个日子生权非常快，哒哒哒这个权，而且说我们这个中线理论离得近嘛，好攻击，还有一些从侧面的，还有一些腿法，这就是女性她是从一种安全呀保卫的角度去考虑倡导的权。所以来。

0: 理解的角度上
1: 练个什么太极的
0: 剑啊也好啊，哪怕双截棍儿棍
1: 啊，对对对
0: 都
1: 对对，
0: 好理解。但是这个我觉得还挺特别，
1: 挺小众的，是不是？很小众。是这样子啊，我在武馆训练呢，武馆它会有这种兵器课，刀枪剑棍啊。我入坑了就是入的这个双手剑，因为当时我们在练这些剑，剑呢它有对抗性的，也有这种套路性的。双手剑呢，就两只手拿的剑嘛；单手剑就一只手拿的剑，它的剑柄长短是有不同的。还有苗刀啊，苗刀是一个刃嘛，剑是两个刃。剑呢，它就打起来，比如说打套路，它会很漂亮、很优雅，然后它会对手腕啊这种灵活性，因为它有一些剑花嘛，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手腕这灵活性有些。

0: 它练起来没有那么快，可能套路学起来很快，但是要做好看了，它就是慢慢的去精进就可以了。
1: 练咏春之后再练双手剑会有好处或者有帮助吗？毕竟它都属于武术这个大体系里面。
0: 我觉得什么都是相通的，
1: 嗯，
0: 但是具体来说我现在还举不出来例子，它可能还是一些反应力或者一种习惯，比如说你要蹲下去一点呀，身子要下去一点，还有刚才我们所说的六合六面，就六面力要合起来，手部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

0: 属游击千总通通换掉，架空将军。你甭愣，他转让给你的包衣奴才那是一纸公文，你在哪里听说过汉人也能当旗主的呢？如此谎言你居然也轻信不疑，岂不谎天下之大唐吗？
1: 王世荣这些话

0: 为什么？王福臣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
1: 汪世荣绷紧了嘴，没有回答他。他倒真的担心康熙不杀王吉珍，弄得这个三心二意的宝贝更加

吴三桂为他写的条幅，突然心中升起了一团火。这不就是叫我忍吗？难道忍到死吗？

0: 一同皈依康熙，但是良心上总感到有些遗憾。这封信他明知是朱辅祥在向吴应熊所想，可是吴应熊却像他这样使假，他反倒心安了许多，于是淡然笑道：
1: 谁叫您是他的大主东呢？他既要，就是有使得着的。我说句不吉利的话，额驸如今这样，就有金山银海，又有什么用处呢？倒不如打发了他，多捞一份人情呢。
0: 说着，只见吴应熊频频点头，郎廷书便凑近了，又说：
1: 方才额驸问到王爷。

0: 太监们连一个字的消息也打探不来呀。好，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1: 吴应熊大惊，忽然站起身来。郎廷书想了想说道，
0: 啊，当然是中三郎香堂弄来的消息啊。
1: 王振邦急急说道，
0: 36计走为上啊，世子啊，再迟你就走不了了。
1: 吴应熊不胜重压的长叹了一声说道，
0: 愿知王朱富祥他们来接我，他却只在山东打旋儿，报私仇，去攻什么兖州府，寻什么五次友。
1: 吴应熊失神的目光张皇四顾，
0: 如今神仙经世

0: 说，你打点一下，把我和王爷来往的文书即刻烧掉。三更，我们何府都到陆鹤驿，先和这条中山狼同舟共济一时吧。
1: 一夜

0: 刀中冰冷的剑，低声说道：啊，本就该这样，也只好这样。哦，那不是一条乌篷船来了吗？云娘双手卷起了喇叭筒，喊道：那个少公，摆过来吧，我们要乘船。
1: 进了舱，坐在软软的舱座上，

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

后才知道，这一路从锦溪葫芦岛方向驰援锦州的敌军共有11个师，并且得到了蒋军海上军舰重炮的支援。敌人的这路援军动作太快，调动其他更能打的部队已经不赶趟，于是比其他师慢一步南下易县新城的37团所在。

们全轰没了。二是重火力尽可能的前置，一个班一挺轻机枪，一个排一挺重机枪，阵地构成要向辽阳809高地上的敌人学习，不但要构成正

团长不紧不慢地看了老人一眼，反问道：你说呢？那你说的这个一炮定乾坤，那会有这个情况吗？江团长生气地瞪了他一眼说：话是你说的，我们都把

0: 搭着我们小炮突然冒出来，将所有炮弹打在敌人的冲锋集团里，分量就大不一样了。所谓一炮定乾坤，团长是要他和他的炮兵连最后为整个37团的历史定乾坤，为这个被打光的英雄团队写下最光辉的一章。老人激动了，把全连集合起来做动员。老人这个人一激动就结巴。
1: 这个

都得玩完，可就是玩完了，能把老蒋的脖子死死地掐住，给他掐死也是光荣的。但是拳团都打光了，我们连都还在呢。那时就是我们给37团露脸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炮弹全打进敌人的冲锋集团去，一炮干掉他一大片。

0: 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设在山顶西侧凹部的团指挥所里，老人接受完任务走后，江团长回头看千秋说，
1: 这个任务想了想还是得交给你，为了全东北的解放，我们团已经做好在这里一仗打光的准备，但是你的秀英大姐不能死。
0: 什么东西猛地堵上了千秋的喉咙，又被他费尽力气地咽了回去。千秋把一切都想起来了，他一个立正回答，
1: 是。
0: 不是要你回答是，是要你回答保证完成任务。
1: 可是团长，秀英大姐的性格你也知道，大战在即她是不会。

我们全团可以打光，但是他不能死，他还有孩子和刘德文烈士的老娘要照顾呢，不让他和我们一起死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东北就解放不了吗？千秋

0: 认真说起来，你们江团长都领导不了我。你这半大小子，算哪根葱啊你？这时千秋冲大姐吼了起来：
1: 赵秀英同志，请你严肃点，我正在执行命令。
0: 这是千秋平生第一次这样故意地对大姐大声说话。
1: 不管你怎么想，从现在起，你就是归我领导了。部队纪律头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
0: 大姐完全不笑了，沉下脸看着千秋问道：干嘛呀你？出啥事儿了？千秋仍然硬着心肠说：
1: 团长说了，这次我们团

向走，边走边爬上电线杆，捡电话线，卷成一个个大团，放到大车上。凌晨一点前后，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捡到了锦州城外。千秋通过携带的电话机，听到了一个敌指挥官正很凶地对某前沿敌人发布死守待援的命令，要求对方必须守到蒋总统派来的重兵到达锦州。千秋听完，连这一根电话线也没有放过，三下两下就捡了收起来，放到车上拉着往回走。

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

0: 千秋大声的瞧不起的眼光看着他，江团长也不行。团长，我这就去对他讲，和他摊牌，请他体谅我，听从团长的命令，马上离开。他要是不体谅你呢？
1: 那你就枪毙我。
0: 千秋忽然来了脾气。江团长看着他，一字一字狠狠地说道，
2: 枪毙用不着，但这件事完不成，我就降你的职，你回五连当排长去。
1: 是，我还正想回五连呢。
0: 千秋回答完转身就走。
1: 站住！

0: 不绝、落地爆炸的轰鸣。千秋对大姐吼道：“
1: 你
0: 那泪痕擦干了。”但是没有，此刻他出现在团通信牌防炮洞的洞口，看着千秋，就像看着千秋身后一个遥远的地方。过了一会儿，目光才聚焦到千秋的脸上，说道：“谁也没有权利不让我参加37团，

口外两丈远的地方炸开了，烟火呼的一声扑了进来，洞中所有人都被这一股气浪冲倒在地上。大姐从洞口直接被气浪顶进来，伸手抓住千秋，两个人一起倒在地上。大姐一边大声地咳嗽着，

部南下义县新城的37团所在师就被总部领导紧急命令直接转向塔山，占领阵地，阻击敌人北援锦州。又由于本师三个团中的一个位置偏远，师的主力团34团被配置在塔山正面战场，一向被视为最后一团的37团则被配置在了塔山右侧的白台山，构筑阵地，誓死堵住北上之敌。对于全团再次被赋予打防御的任务，

0: 一个是炮兵连连长任鹏举。江团长对千秋道，你的任务，不管仗打成什么样子，哪怕敌人的重炮削平了白台山，你这个通信股长和你手下的通信排也要保证所有电话线能够连通前沿所有阵地，保证我这个团长对一线战斗的指挥畅通。
1: 是，坚决完成任务。
0: 千秋回答。经过了多年的战争生活，现在的千秋已经是一位成熟的基层指挥员了。他转身要走，江团长又把他叫住了。
1: 哎，先等一会儿，你还有任务呢。
0: 千秋就站住了。江团长转身看着老人道，
1: 任连长，你现在的任务是隐蔽。

干掉他一大片。我老人说不下去了，眼泪先冒出来。过了一会儿，他缓了口气，声嘶力竭地将最后

0: 到了大姐。赵秀英同志，你听命令。老孙和大车队的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笑了。大姐也疑惑地看着千秋说，呦呦呦呦，这是咋的了？你也成精了？什么命令？
1: 江团长的命令，从现在起，你归我领导。现在，我命令你，赶一辆大车，跟着我。

就出了防炮洞，和另一名外号叫吃不够的马夫老池赶上一辆新缴获的胶皮大车，跟上千秋和团通信牌立即出发。夜晚已经来临，他们沿着铁路线往锦州方向走，边走边爬上

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首长说了，以后不能乱剪敌人的电话线，让他不能通过这条渠道了解敌人的部署。总之，你功过相抵。再说

我自己回靠山屯去，让老池送我，这样行了吧？战斗随时可能打响，江团长尽可能的耐着性子

馆长的心思已经不在这件事情上了，他命令千秋，快回到你的位置上去，敌人炮兵开始试射了。千秋转身走出了团指挥所，跟着就往山下跑起来。因为敌人的第一发炮弹已经霍霍地划过蓝天，响亮地飞过来，接着就落在了山头左侧的山坡上，炸起了一团红黑相间的烟

我一直都留在你们团之前，怎么能走？这时候，敌人的炮击更猛烈了，一时间，整座白台山都在摇晃、震颤，仿佛

该有个洞，江大姐一个就没法离开这里，再跑到阵地上去了。大姐知道这部电话总机对于团长和全团的意义，只要没有人来接替大姐，天塌下来都会一直守在这里。所以即使从保证全团战斗打响后通信一直畅通的角度来讲，把大姐留在这里代替小

他就不会死吗？有个防炮洞总比没有强得多。江团长火气更大了，喊道：小子，我告诉过你，

0: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起交流的这个话题啊，是来聊一聊我们的这个健身小器械的使用秘籍。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器械呢是弹力带。刚才咱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听到咱们的嘉宾健身教练导师常方波常教练和大家也介绍了弹力带的一个种类啊，以及我们可以这个来进行的这个训练啊，给大家先介绍了一下我们这种足踝小肌群的一个练习，应该说是叫帮助大家更好的去找到我们这种末梢的一些控制力，以及我们对于咱们这个根基啊足部的一些训练。那么回来之后呢，还是继续来听常教练和大家去介绍啊，我们可以通过弹力带来进行的这种训练还有哪些。
1: 好，刚才我们其实主要说足底啊，尤其是五个脚趾啊，然后呢这个足弓它比如平时大家会做那种体肿啊等等。那如果你比如内侧踩弹力带，外侧踩弹力带啊，其实有增加一些阻力的话也是不错的啊。然后呢另外呢，大家其实比如你可能自己也不知道，哎呀我到底足踝有多什么问题的话啊，那没关系，我教大家一个动作，这个动作特别简单也很有意思啊，就是你要把这个弹力带啊一定要用那种开口的，然后呢是片状的，然后就像毛巾一样，它是有宽度的嘛，有宽度以后呢，你就把它

0: 你可以把更深层的那些肌肉给它激活一下，其实会更有帮助啊。一是你的腰椎更稳，你的内脏它的这个怎么说呢，承托力量会更好，然后呢你在练表层肌肉的时候也会更安全。
1: 对，
0: 好，那么怎么做呢？一般来讲我特别喜欢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啊，这动作呢怎么做，就是先平躺，平躺以后呢屈膝90度，屈膝以后有一个好处，就是你的骨盆是可以后倾的状态啊，也不是特别后倾，就是基本上让你的下背部

0: 这感觉特别有意思啊，因为我喜欢站桩
1: 啊，
0: 我站桩以后，对，就是哎，你就感觉啊、哦，原来这个撑的力它有那么强大，
1: 对，
0: 所以它其实你弹力带啊，你这样撑，其实呢它就起到这个作用了啊、
1: 嗯。
0: 你在撑的过程中，你又感觉手又是向上勾，又是向外撑的这么一个状态，其实你的整个这个脊柱啊，这个骨盆它的这种核心的深层的稳定，它就出来了。对，
1: 嗯，
0: 好，那如果你不是用那个弹力绳，你不用弹力带，你用的是那个

0: 这种收效可能也就会更明显。
1: 是的，
0: 哎，其实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有意思的互动。比如说我看到境界就说了，哎呀，这个弹力带，或者说是像我们之前提到的这几次的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健身小器械，要是他们的这些使用方法啊，都有二维码，哎，扫一下就太方便了。实际上，对于现在咱们的这些

0: 然后我做这个，比如这个前平举啊，或者是二头弯举啊，或者是蹲起啊，就是你一直在动的这种，反倒没事儿。
1: 嗯
0: 啊，你要比如你静蹲在那儿不动不行啊，对于高血压啊，或者是说本身心血管它相对来讲啊，就是这个
1: 有问题的朋友，
0: 对有问题的朋友，他相对来讲你静态的收缩，他这个对血管的压力比较大，所以都不太建议。
1: 是的，
0: 但是常规的这个活动和运动其实比那个杠铃哑铃其实更还安全，因为它比较轻，而且
1: 对
0: 也不会砸到脚啊等等，对，
1: 是的，
0: 比较安全。对，
1: 嗯嗯，那我们就继续来说咱们的一些这个其他部位的一些训练吧，好不好？
0: 好，然后另外呢就是颈肩我可以再提一点点啊，就是颈肩部的话，大家这个其实也需要稳定。那很多就说，哎呀，我这个颈肩我平时待着我都是头往前探往前引的，对吧？其实我最近就是也遇到这个问题啊，但是我的问题并不是说我颈肩有明显的不舒服，但是因为我一直比如站桩啊等等啊去观察自己嘛，那你观察自己就觉得越来越敏感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就是好像其他的地方都很通，但是唯独就是颈椎这个地方它的通畅程度不如其他的地方。
1: 嗯，

0: 哎施加非常大的这种比较大的阻力吧，在他能够完成动作的同时，对吧？而且刚才我们提到弹力带它的特点是什么，你把它拉得越长，它给你的阻力越大，是不是？这很适合这种爆发力或者是这种长距离，就是它要旋转的时候，你看一开始这个弹力带它不见得给你多大的阻力，但是你旋转到最末端的时候，弹力带是不是给你的阻力是最大的？
1: 是的。
0: 那你就当你能够旋转到最末端，你还能把那个力给传导出去，好了，当你再握网球拍的时候，是不是你这个力量会极其强？所以它很多的时候这种快速爆发旋转训练啊，利用弹力带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对
1: 对。
0: 然后耐力和控制就很有意思啊，就是我记得很早的时候我们在做这种教练员培训的时候，在做教练员培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多这个教练员啊都是就是大块头，然后就是力量特别大，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班

0: 就这一次，好，你再比如你休息几天啊，或者是第二天，其实它就恢复差不多，因为耐力训练比较恢复比较快啊。好，你再去做力量训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力量提升就非常高，非常快。
1: 是的，
0: 所以啊，有非常多的方式吧，对。然后也可以给大家再介绍几种具体的。然后如果很多小伙伴，比如你平时你还没接触过，那我建议你可以先做一些简单的什么呢？局部塑形的训练。
1: 对，
0: 虽然我们一直在强调，哎，我们需要功能，对吧？但是呢，大家可以先怎么说呢？你先做刚才我们说的激活，你把足踝激活一下，把核心稳定激活一下，肩颈激活一下。好，激活完以后，你可以做一些局部的塑形，至少你能够让每一个关节周围的肌

0: 现在在看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用弹力带做的动作和训练动作其实跟那些重器械都完全不一样。
1: 对
0: 啊，就慢慢发掘出它的这种优势和特点啊。那其实这个我还跟孟莹说，其实我的工作当中现在虽然带了很多的客户，要么就是比如运动员，要么就是
1: 有运动
0: 受伤
1: 的
0: 人等等啊，就是对于这样的人反倒这个重器械我们用的比较少。

0: 曾经我其实自己也这个买过，就是带把手。
1: 嗯，
0: 而曾经我还专门参加过一课程，当时那课就是刚刚引进到国内，然后呢这个特别就是反正在圈里面特别火啊，然后就是跟比如那个时候刚提出这种什么功能性训练呀、啊、等等啊、
1: 哦、
0: 然后呢这个这种橡皮带有很多的训练都是跟橡皮带有关。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有一些可以装把手的

0: 超级弹力带不是特别大，大家用做助力的嘛。
1: 对。
0: 而是什么？它就是一个小圈，这个小圈呢，就是基本上啊是刚刚好套住你的这个大腿膝盖以上。
1: 哦。
0: 就是你能把它从小腿穿进去，
1: 嗯，
0: 穿进去以后，你刚好固定在这个膝盖以上这个部分。然后而且呢固定的拉到这儿以后，它是那种比较扁平的嘛，就比较宽一点。
1: 对，
0: 宽一点呢，它固定在膝盖以上的时候呢，你稍稍你把膝盖撑开一点。

0: 色并不是说它越大越好了，而是变成什么，它的功能很重要。好，那说到功能，我们全身600多块肌肉，那600多块肌肉事实上在我们现代社会的这个工作和生活的这种状态下，其实有很多的肌肉可能一整天它都是处于一个怎么说沉睡的状态，
1: 对，是的，
0: 或者是它不能被唤醒这么一个状态，而且很多的时候它你不是怎么说你的日常活动不需要它唤醒它，而是什么呢，是它的功能受影响。比如我们之前提到过什么呢，比如

后呢，这个是形态上的一些变化，对吧？然后另外呢，可能也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功能的障碍，比如经常崴脚的问题，对吧？足踝不稳的问题，然后呢，足底筋膜炎的问题啊，跟腱、跟骨刺、跟腱炎等等啊，各种各样，其实跟足踝的功能都。

0: 是呢，就是可以理解是那种超级大的弹力圈儿。然后呢，就是可能比如练瑜伽呀等等啊，这个普拉提的人群当中经常会用那个，就是它像一个环状，但是特别大，能把一整个人包在里面。
1: 哦，
0: 然后呢，什么呢？它是有弹性的嘛。
1: 嗯，
0: 你比如你整个人都站在那个圈里，
1: 嗯，
0: 然后你手脚向外撑，
1: 对，
0: 你就感觉它好像当你撑的时候，你看它是一体的，
1: 嗯，
0: 然后它是一体以后，你就感觉好像它就像皮肤一样。这个多了一，你让你身体多了一个外膜。
1: 对。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起交流的这个话题啊，是来聊一聊我们的这个健身小器械的使用秘籍。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器械呢，是弹力带。刚才咱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听到咱们的嘉宾健身教练导师常方波常教练和大家也介绍了弹力带的一个种类啊，以及我们可以这个来进行的这个训练啊，给大家先介绍了一下我们这种足踝小肌群的一个练习，应该说是叫帮助大家更好的去

0: 单独的某一个肌肉啊去发力啊，你整个网都要去发力，
1: 嗯
0: 啊，你就这样去练什么呢？去练体肿啊，你就体肿就可以，
1: 哦，
0: 因为它你在体肿的时候，你比如你以前啊，你是小腿的内侧容易什么呢？容易发力，
1: 嗯，
0: 好，当你把这个弹力带包裹了以后。

0: 这个肚子不是鼓起来，而是每次吐气这个肚子都向下瘪，
1: 嗯，
0: 直到你的肚子变平你才可以进行下一步，否则的话我们就不进行下一步。对，好，那这个目的就是不是让你的表层肌肉一直在发力，而是先让

0: 它才这个能恢复功能。
1: 对，深层核心稳定的这种练习啊，去使用弹力带的话，就会给大家可能带来一些更，我觉得应该是叫让自己能够更强烈的一种找到那个感觉。就像刚才常教练提到的，自己平时站桩，站桩也是这个动作，只不过自己并没有，就是如果没有用弹力带去练习的话，可能

0: 全，对，
1: 嗯嗯。那我们就继续来说咱们的一些这个其他部位的一些训练吧，好不
0: 好？
1: 好。
0: 然后另外呢，就是颈肩我可以再提一点点啊，就是颈肩部的话，大家这个其实也需要稳定。那很多就说，哎呀，我这个颈肩我平时待着，我都是头往前探、往前引的，对吧？其实我最近就是也遇到这个问题啊，但是我的问题并不是说我颈肩有明显的不舒服，但是因为我一直比如站桩啊等等啊去观察自己嘛，那你观察自己就觉得越来越敏感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就是好像其他的地方都很通，但是唯独就是颈椎这个地方它的通畅程度不如其他的地方，所以我也一直在练，一直在调整，哎，让这个颈椎它的这种通畅程度跟其他的地方一样。那我相信对于大多数很多的其他小伙伴，就因为大家都久坐惯了啊，然后一直都是处在这种头前引或者低头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不是一下子就能调整回来。
1: 对，
0: 那所以呢，我们可以利用弹力带适当的做一些激活的稳定训练啊，因为颈椎它相对来讲，它不像其他地方肌肉很大，所以你也不用，说我那个用一个很大的器械等等，不用，你就是很轻的那个弹力带，开口的最轻的那个。

0: 有一个班是就是有几个这个全国冠军，然后几个省级冠军，就是这个健美比赛的冠军。然后呢他们可能看到弹力带就说哇这个东西太简单了啊，就对他们来讲我可能随便一推就是上百公斤的这种重量，对吧？哎，那我们怎么练呢？啊，你很简单，我们就做一个这个侧平举的动作。
1: 嗯
0: 啊，然后但是怎么做呢？啊，比如您开始我就弹力带，很也就正常的重量吧，也不是特别轻啊，但也不能太重。然后你就正常的侧平举，可能做二十个。好，做二十个以后呢，哈，你不能放下，然后我们就抬着不动，抬着不动呢，就等长收缩。
1: 啊，
0: 哎，等长收缩，你要保持在这儿，对吧？这个时候你的肌肉耐力。它就调动出来，而且不光是表层的这些，比如三角肌等等啊，你深层那些间袖肌群，它也要出来去工作呀。
1: 是的，
0: 然后那待着不动，待着不动，干嘛呢？啊，我们就把整个这一层的动作给它拆分。其实现在我带很多运动员训练，我们也会这样做啊，就是比如它的这个功能，比如它的功能，比如从下手臂在下面到抬起来，不90度吗？但是它。

0: 你可以先做一些简单的什么呢？局部塑形的训练。
1: 对，
0: 虽然我们一直在强调，哎，我们需要功能，对吧？
1: 嗯。
0: 但是呢，大家可以先怎么说呢？你先做刚才我们说的激活，你把足踝激活一下，把核心稳定激活一下，肩颈激活一下。好，激活完以后，你可以做一些局部的塑形，至少你能够让每一个关节周围的肌肉都能。

杨兴一想自己来得太晚了，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想敲门吧不行，初次相见都到半夜了，人要是睡着了，我贸然闯入显得不礼貌，再把他吓着，非惹大长生气不可。可是不进去吧，我来的，他们叫我来的。想到这儿，他轻轻地咳嗽两声，说起来咳嗽两声啊，比蚊子叫唤的声音能大一点有些。他想引起屋里虎丢的注意，可是咳嗽完了，声音太小了，谁能听得着啊？他自己能听得见，屋里没有回音。嗯，难道人没在屋里？或者睡着了？我看看。杨兴想到这儿，悄悄地挪下。

过一张虎皮，是整张的，盖在身上，把自己的衣服就放在枕头旁边，时间一长，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着时候啊，因为趴着睡的，呼吸不顺畅，发出了闷鼾。

天阴得特别厉害，黑压压的乌云好像压在头顶，刮的风带着湿气，一提鼻子不好，有土气味，知道下雨，得找个地方避雨。他们沿着山涧寻找避雨之处，就在这阵儿，豆粒大的雨点噼啦啪啦就落下来了。一看前边山涧的左边有一块大山石突出来，正好是天然的雨伞，他们就

力气了，感到身子很重向下沉，可心里清楚自己可能不行了，想上岸，腿脚无力，咬着牙拼上最后一点力气，唰冒出水面，抬头一看，啊，离河岸还有一两丈远。别看一两丈远，现在就如同十万八千里一样。虎丢此时连浮出水面的力气都没有了。

被邹大正邀请也参加竞技。为什么呢？因为小易不但长得好，人也好，又没有娶妻，邹大正就叫他。

0: 是的。对了，是他。
1: 汪世荣又盖上了红布。

0: 声妥妥，郎廷书牵帘进来了。嗯，什么事？
1: 吴应熊缩回了手，脸上仍是通常的温文尔雅，带着憨厚的微笑说，

剂药，就是有使得着的。我说句不吉利的话，额驸如今这样，就有金山银海又有什么用处呢？倒不如打发了他，多捞一份人情呢。

0: 道：“
1: 原之王朱福祥他们来接我，他却只在山东打旋儿，报私仇，去攻什么兖州府，寻什么五次友。”
0: 吴应熊失神的目光张皇四顾，
1: 如今神仙京师往哪里走？

0: 屈服进发，只好下令撤兵。伍次友和李云娘乘乱逃出，拂晓时趟过刺骨寒冷的泗水，西行直到宁阳。
1: 十月入冬，凛冽的运河水无声无息地横在两个飘零人的面前，刺骨的河风吹拂着水面，枯萎的芦丛八毛在白茫茫的水中摇曳着，上游下游寂静无人。伍次友呆望星空，半晌忽然笑道：若非张姥姥引开他们，今夜大难难逃啊。此时惊魂已定，我倒来了失性了。

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子，对。然后呢，只是不同的颜色有不同的阻力。然后呢，比如你可以做非常多的这个训练，然后你也可以把它挂在比如某一些器械上。
1: 对，
0: 就总体来讲，它是开口的，它。

0: 哎，你如果手缠着那个弹力带，你很多的时候你发力的时候，比如你如果爆发力太足，或者是说这个弹力带它的磅数特别高，
1: 嗯，
0: 那你突然爆发力是不是对你手的这个压力也非常大？
1: 对，
0: 所以如果是用那种比较大重量，然后

近些年有一些小伙伴就说了，说我其实也没有想要比如把肌肉练得多大块，对吧？但是我就是希望什么呢，可能有一点塑形的目的，然后另外呢我就希望身体变怎么说更健康吧，然后除了健康的同时我变得更矫健一点，就是比如我跑步比以前能快一点啊，我骑车我的那个体

0: 我足踝我的功能有什么问题呢？比如大家最常见的，听过，比如扁平足，对吧？高足弓啊，然后呢，这个是形态上的一些变化，对吧？然后另外呢，可能也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功能的障碍，比如经常崴脚的问题，对吧？足踝不稳的问题，然后呢，足底筋膜炎的问题啊，跟腱、跟骨、骨刺、跟腱炎等等啊，各种各样，其实跟足踝的功能都息息相关。
1: 嗯，
0: 啊，那你可以这样想，就是足踝。这个20多块骨头，这些骨头它有很多的这个肌肉筋膜去连接它。那这些肌肉筋膜连接，难免有一些肌肉它是什么？就刚我说的，它是沉睡的状态，
1: 对，
0: 是没有激活的状态。所以就导致什么呢？经常工作的那些肌肉变得越来越疲劳，然后沉睡的那些肌肉呢，一直沉睡，最后到达有某一个临界点的时候，你就会受伤。
1: 嗯，
0: 啊，其实就是这个逻辑啊。好，那么。大家知道了这个逻辑以后，我们就开始告诉大家我们如何去激活这个我们的足踝啊的这些肌肉啊。那大家我推荐大家，我每一次比如我带着很多小伙伴这个训练，比如有的时候我带这个企业里面的小伙伴训练，有的时候可能这个3-4个人或者4-5个人啊，就是不是一对一的这种情况，因为一对一的话很容易的点就是我看到什么或者是等等我立刻

0: 包裹感，好，包裹着它以后呢，啊，你让大脚趾有一点点踩着那个弹力带的感觉，好，当然一开始你不用发特别大的力，你只要轻轻的踩，然后你只要做一点点的活动，其实就可以，因为你做一点点的活动，就代表你的大脚趾能受控制嘛，
1: 对，
0: 它能听你控制，那。

0: 都能立得住，都能撑住。你想，五个脚趾如果它撑不住、立不住，不就相当于你稍微把拉力往身体的方向拉，这五个脚趾不就掰弯了吗？
1: 嗯，
0: 就等于它没有力量可以撑住。所以，当你五个脚趾都能发挥作用撑住的话，你就感觉就像那个脚就像那个鸭掌一样，
1: 嗯，
0: 你给它撑开。就你只要做到这一步，恭喜你，你就已经唤醒了。
1: 嗯，
0: 就这么简单。唤醒了以后，你再可以做什么呢？比如单个脚趾，哎，你尝试能不能，你们能不能控制它？比如大脚趾，我向下踩，然后回来，然后第二脚趾。但如果你这分不开，你可以大脚趾一个，然后中间两个脚趾，一组，然后外面小指和无名指一组，你分为三组这样去踩。通常我都会带小伙伴啊这样去练。一开始呢，确实就是他会觉得有劲使不出，
1: 是的，
0: 这种感觉。但是慢慢。

0: 而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起交流的这个话题啊，是来聊一聊我们的这个健身小器械的使用秘籍。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器械呢，是弹力带。刚才咱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听到咱们的嘉宾健身教练导师常方波常教练和大家也介绍了弹力带的一个种类啊，以及我们可以这个来进行的这个训练啊，给大家先介绍了一下我们这种足踝小肌群的一个练习。应该说是叫帮助大家更好的去找到我们这种末梢的一些控制力，以及我们对于咱们这个根基啊足部的一些训练。那么回来之后呢，还是继续来听常教练和大家去介绍啊，我们可以通过弹力带来进行的这种训练还有哪些。
1: 刚才我们其实主要说

0: 抬起头还有抬起肩膀啊，就等于头和肩膀是这个离开垫子的、
1: 哦、
0: 但是呢屁股腰椎和胸椎是贴在垫子上的、
1: 嗯、
0: 好，在这个时候如果你离开，因为你的腹部是要发力的嘛，好，所以你会发现哎，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肚子是向上鼓起来的、
1: 嗯
0: 啊、那第一件事儿，你先不用弹力带干嘛呢，你就练呼吸，练呼吸你达到什么目的呢，就是每次吐气这个肚子不是鼓起来，而是每次吐气这个肚子都向下瘪、
1: 嗯、
0: 直到你的肚子变平你才可以进行下一步，否则的话我们就不进行下一步、
1: 哦、
0: 对，好，那这个目的就是不是让你的表层肌肉一直在发力，而是先让你深层的那些稳定的肌群先调动出来一点点，
1: 嗯，
0: 好，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找一个这个弹力圈其实就可以了啊。弹力圈呢你要做的事情是两个手撑着那个弹力圈，就是迷你带吧，啊，就撑着那个迷你带、
1: 嗯、
0: 撑着迷你带以后，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我撑的时候不是应该我的手臂发力吗，对吧，但是重点是我们不是用力的把这个圈往外撑，我们是什么呢，就感觉就像那个圈还是包裹着整个后背，
1: 嗯，
0: 你也可以用一种方法，就是有很多小伙伴这样做，我用那个开口弹力带不是特别长吗，
1: 嗯，
0: 好，我开口弹力带我从一侧的手包着手臂，然后兜着我的整个上背部，
1: 嗯，
0: 然后兜到另一侧的

0: 特别显而易见的这种练习的时候，那我们的这种收效可能也就会更明显。
1: 是的，
0: 哎，其实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有意思的互动。比如说我看到境界就说了，哎呀，这个弹力带

0: 会极其极其强，
1: 嗯
0: 啊，所以他很多的时候这种快速爆发旋转训练啊，利用弹力带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对
1: 对，
0: 然后耐力和控制就很有意思啊，就是我记得很早的时候我们在做这种教练员培训的时候，
1: 嗯
0: 啊，在做教练员培训

0: 你一二起，然后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十秒录，啊，这个时候你的肌肉它又需要强很强的耐力，又需要叫什么呢？爆发式耐力，就需要这个起来快一点，然后慢落，对吧？
1: 嗯。
0: 然后也可以慢起快落，这也行，对吧？
1: 对。
0: 然后就等于各种的这种控制啊，角度不同的训练，其实你会发现一组可能也就花三五分钟的时间，但是呢，当你练完以后，整个这个肩膀就感觉就像就差一点就炸了，就这种感觉啊，就是他的血液的这种泵感非常非常强，就是几乎把你能够调动的所有肌肉全都调动出来，而不是你平时惯用的那些肌肉。
1: 对
0: 啊，那这一下，哎，好，你。

0: 那当然也像五四三四最后给大家进行的一个小结啊，就是我们弹力带是一个居家锻炼的好工具，一定要坚持啊，而且要这个练习的是这个正确的，还有就是要适量啊。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程教练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咱们的这个话题。当然也要提醒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程教练，
1: 谢谢大家。
0: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那这可怎么办呢？
1: 整个这殿上好半天是鸦雀无声。曹睿瞪着两个眼睛瞅瞅这个看看那个，他特别注意的就是他那些老臣，心说你们倒给我拿个主意呀，这不能就这么愣着呀。这个曹睿瞅着身边的华歆，因为这华歆在曹睿的心目当中啊，这个人很有本事，就像主意兜似的，哎，哪次主意都是他出，其实他出的那主意

曹睿一赌气不看他了。他那老臣钟繇过来了，陛下，华歆说的不无道理啊。说现在情况这么危急，只有陛下您御驾亲征，

钟瑶狠狠地瞪了华歆一眼，意思是说你在这里边并没起什么好的作用，现在你又跑这儿出馊主意来了，让皇帝御驾亲征，就让皇。

诸葛亮一愣，李严给我道的什么喜呀？诸葛丞相不由得心里暗暗的一惊啊，是不是李严以道喜为名，还是魁官发现了什么事情啊？是不是东吴要取我的魁官峡口啊？李严怕军心受到影响，才说这么句话，赶快叫他来见。李丰进帐，满面春风的，上前给丞相施礼，真是来给丞相道喜来了。诸葛亮看了看李丰，何喜之有？我不过就是打了几个胜仗。哎呀，丞相，我这个喜事啊，和您打这胜仗是同样的，也会使您高兴。您先看看，这是我父亲给您的信。说着，李丰把他父亲那封书信递给诸葛亮。诸葛亮拆信这么一看，点了点头，哦，这倒是个好事情。什么事啊？这李严不是有一个好朋友吗？此人姓孟，叫孟达呀。

带了去，啊，也解救不了关羽。这事儿跟刘备说，他听不进去呀。现在先帝已经去世了，我呀，哎，真想返回西蜀啊，何必在人家曹魏这地方受这个白眼呢？最后这句话呀，倒是孟达的良心话。他开始投降过来之后啊，曹丕很重看他，哎，孟达挺美。曹丕死了以后呢，就满不是这么回事了。曹睿啊，以及他那些文武啊，都没拿孟达当回事儿，你只不过是个降将呗。所以这孟达呀，总有点憋屈。尤其是最近，他听说诸葛亮领着雄兵几十万，兵出祁山，呵，一路上。

0: 楚军决一死战。诸葛亮这么一听，大吃了一惊啊，把旁边马谡吓了一跳：“丞相，您这是怎么了？是不是您听说魏主曹睿要御驾亲临，您有点担忧了？”“
1: 嗨，
0: 他一个娃娃皇上，担心他哈干什么呀？根本就不足一论呐。”“
1: 嗯。”
0: 诸葛亮摇了摇头，又唱：“你以为我是担心曹睿吗？来几个曹睿，我何惧哉？我怕曹睿干什么呀？我所担心的是司马懿呀，此人诡计多端，韬略过人呐。特别是这次孟达要在上庸起事，如果说要让司马懿听到一点风声，孟达必死啊。”“
1: 哦。”
0: 马谡一听点了点头啊，“丞相，

哎，特别是呢，最近你还想要从这个上庸起事，并进洛阳，这也很好。如果两京被克，曹魏被灭，汉室中兴，你将军孟达呀，还算是西蜀的第一流的功臣呐。和这几句话呀，

天上掉下来，这简直是多余。怎么办呢？我也得给诸葛亮回封信呢。呵，他潇潇洒洒的大笔一挥，给诸葛亮写了封回信，派人送去了。诸葛亮接着孟达这信这么一看，哎呀，诸葛亮摇了摇头，啪，把这信就扔地下了。怎么回事？孟达死矣。

古兵法呀，什么天文的、地理、黄十三料、子牙、六韬、兵书、战策，孙武子的兵书都让他们给翻烂了。哥两个有点真本事。司马懿没事儿就教导他们兄弟两个人，爷儿仨一块儿研究兵书，也不能整天研究兵书战策呀，研究的头昏脑胀的。司马懿呢，早晨早起会儿，哎，起个早，遛遛鸟，上趟菜市买点菜，看着这位司马将军蛮消闲。实际啊，司马懿是日渐消瘦，应该说傻吃年睡的啊，在这清闲自在得发胖啊。司马懿怎么瘦了？他心思太重了，感情啊，每天每时每刻他那脑子都没闲着，他大瞪着两个眼睛在观察着时局的变化呀，细数诸葛亮怎么出的兵，出兵以后如何旗开得胜。哎呀，曹魏大片大片的土地都让人家西蜀给占了，嗨！司马懿全知道。他坐在书房里，两个眼睛捏呆呆，就瞅着那门框，不由自主。

引得起来。狄仁杰的年岁太大了，行动稍微的有些迟缓，一手扶着自己的左腿，先把右腿起来，然后呢再慢慢的伸直左腿。那正往上站呢，砰，狄仁杰就觉得有人赶紧伸出手来把自己搀住了，搀扶自己

天授，以武周取代了李唐天下呀，而且一直稳稳的把江山做到了今天。想到这里呀，武则天呢，整个的身心都在澎湃的激情中沸腾起来了。他情不自禁的

干什么？最重要的是后一句，武则天自己把自己的天策金轮大圣之号给去除了。

武则天一看，哎呀，罢了，就我这位宰相啊，翻开历史找找吧，找不出来几个来，真厉害呀！武则天眼睛里面不由自主的就流露出真切的赞赏和同情。就见武则天把双手往腹前一叠，慢吞吞的说了：

这才让我母子团圆。那件事啊，朕一直欠着你狄怀英一个人情啊。今天呢，朕便还你一个父子团圆。怀英啊，你可听好喽，从此你。

身上，让自己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每天晚上都能够让自己从噩梦当中惊醒啊。杨林呐，这些天有一种念想，什么念想啊？我干脆呀，跑了吧，带上我的老娘，跑得远远的，一走了之，让谁也找不到。但是呢，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既没有选择，还要抱着可耻的妄想啊。自己呀，想走又不想走，这个日子就在这种忐忑。

0: 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2: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追随体育的光芒。

0: 自西向东就出现降雨天气了，明显的降雨呢要持续到中午前后，可以达到中雨的量级，下午呢降雨就稍微要缓一缓啊，傍晚前后呢还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所以在今天如果您要在下班是吧去五棵松看球的话，出门千万得记着带伞啊。
1: 对，不知道
0: 还想不想去是吗？
1: 对，不是，还说雨啊，就是不知道到了那个点以后哪边还在下哪边能停。
0: 嗯，对，看五棵松附近下不下是吧，不管外边天气怎么样，大家肯定还是希望在场内热热闹闹的哈。

0: 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在今天白天呢，小到中雨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7度，傍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80%。在夜间呢，是分散性的阵雨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今天呢，这个看到大家都在互动交流哈，因为两个话题嘛，一场比赛说说今天晚上北汽的主场比赛，另外一个话题呢来说说明天国安的主场。

任何的影响。相反，像是卢鹏宇、像是老将周鹏等等，他们都拿出了我觉得自己全部的力量去帮助球队去赢球。当然，何西宁在后两节的手感的回暖，也是球队能够最终在主场获胜的重要因素。而浙江广厦队这边也。

0: 比几还是二比几的啊、
1: 嗯？
0: 就是咱们就自己的主场就好好干就完了。咱们在自己的主场不会打球啊，
1: 这也不是第一年了。
0: 对，去年不也是这个问题？咱也觉得就说回了主场，这就可以说是准备一鼓作气的。
1: 嗯
0: 啊，结果是一溃千里啊。
1: 嗯，
0: 怎么回事？
1: 是，但是呢。确实哈，这个伤病因素也是影响系列赛走势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0: 对，
1: 我们也。

的支柱还是胡金秋啊。那么大邱虽然上一第一第二场的时候啊也有一点点的伤情，但是看今天的状态应该是问题不大，打得也还可以。那么接下来其实优势还是掌握在广厦手里的，但是第四场在深圳已经打出气势的情况下还

0: 就咱们的主力阵容到底在干什么？就是对面疯狂扔不进，我们拿了也扔不进，
1: 然后有失误
0: 啊，
1: 全场18次失误，
0: 对，
1: 确实是对于北汽来说呢，这样的一个比赛内容你很难去接受啊，没有完全的做好准备。那回到技战术来说呢，上场比。

那这些变化其实，对于北京首钢队而言都是很全新的，或者说他们的准备是不足的。那这也导致他们在场上的应变以及应对，其实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跟困难。那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之后，北京首钢队在打第四场之前，他们需要做好各方面的，这种比赛的预案。那第五呢，就是北京首钢队需要相信自己。

0: 吴伟故意让北京只剩个位数，然后让许立民摸不着头脑，到底哪套阵容才是正确的？
1: 想太聪明了吧，
0: 太过分了、啊
1: 这个、
0: 太过分了、啊、就是确实我觉得当兜底阵容啊、纯板凳阵容甚至是板凳末端阵容啊，在场上带着这个球队追分的时候，我不知道许指导，我不知道一阵他们心里都在想什么，包括在旁边解鞋带的周

0: 打球，有什么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真的，就我觉得真的不理解。
1: 这时段先说到这儿吧，是吧？咱们第二时段呢，接着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的其他消息。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

是六连胜，这是一个前提。所以尽管那场比赛输了，但是我们看到了有一战之力，我们落后20分还能再追回来，这个精气神在，所以我们很有信心在继续。

0: 里从重点打击向系统清理拓展深化，持续释放零容忍全覆盖无禁区的强烈信号。
1: 是的，中国足协负责人表示呢，国家体育总局、公安部、中国足协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

0: 名单当中的人员还正在岗位上，所以这就显得非常的尴尬哈。
1: 嗯，
0: 据说呢还会有第四批，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三批名单当中还没有涉及裁判的，
1: 哦，
0: 就是还会继续。

再来说说中超，那中超第13轮呢，国安是在客场1-1战平了10人的西海岸。这场比赛说实话还是输得有点可惜哈，大概还有半个小时的比赛时间，这个西海岸就已经被罚下一人了。但是之后呢，西海岸的门将啊李浩屡现神扑，最终呢国安尽管是有多次的威胁球门的射门哈，最终还是只能收获平局。但是在传球成功率榜上里面呢，国安是全队传出了